0: 第199场比赛中，为国家队打入第117粒进球。这一进球也打破一项尘封69年的纪录。梅西以38岁11个月18天的年龄，成为阿根廷历史上最年长的进球者。2026年9月19号至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名古屋等地举行。今日倒计时100天，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201枚金牌，共383枚奖牌，连续第11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首。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减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温度，聊城和泽济宁和枣庄在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和泽济宁和枣庄在34度左右，沿海地区在2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济南市18到28度，青岛18到29度，淄博16到29度，德州17到27度，潍坊17到27度，济宁19到33度，临沂18到30度，菏泽21到34度，聊城17到29度。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0: 周四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了。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天气有一些凉爽，很舒服，希望今天的你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来开启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来听歌，迎接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这段小提琴的 solo 太好听了，希望在周四的早上你和我一样，因为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曲而有一份好的心情来开启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我是锦西，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问候各位早安。这两天我们的天气非常的舒爽哈，因为前段时间的连续的降雨呢，在这样一个初夏时节，本应该可能就是已经感觉到燥热的时候，还是感觉很凉爽。就是晚上我就会发现回到家之后感觉还是凉凉的，这种感觉真好。不仅如此啊，我们的体感舒适，外部的很多环境也非常适合我们出游。马上又要迎来周末了，在这个周末呢，大家可以赶上我们最近哈，借着充沛雨量的滋润，济南历城区玉河泉群的呼噜泉再度复涌了，重现了鼾声如雷的壮观景象，清泉潺潺不息，沿村道蜿蜒流淌，碧水石岸和满目绿意相融，不少市民前来赏泉纳凉，在呼噜泉声中尽享夏日山泉的悠然惬意。叫呼噜泉，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导航哈，历城区玉河泉群的呼噜泉。咱们济南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有很多的泉眼啊，不知不觉它就突然冒了出来，所以这种感觉是非常神奇的。而且夏天我们都知道这个泉水是非常清凉的啊，这个喝一口泉水，哪怕走在泉边也是感觉到非常的舒适的。那当然了，如果你爱看水，我们济南潘河崖水库此时呢碧水青山波光粼粼。济南潘河崖水库凭借着碧水似翡翠依偎青山的夏日清凉秘籍啊，在最近啊成为南部山区备受关注的山水打卡地。潘河崖水库呢是位于我们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城区的东南方向大约40公里，因为紧邻潘河崖村而得名。水库由上游的龙泉、呼噜泉、中泉、万脉泉、乍虎泉等地下泉水和天然降水汇流而成。你看我们刚才刚说到了呼噜泉再度喷涌，我们就可以把去看呼噜泉和潘河崖水库串联成一条周末的线路。水库的周围山峦起伏，花木扶疏，峭壁云峰，眼若画屏，呈现出山中有水、水中有山的极致美景。晴日里碧水如翡翠般依偎在青山之间，瀑布潺潺奔涌，景色被形容为私藏的夏日清凉秘境。雨后一拔而出的瀑布十分壮观，秋入山谷吼千雷，派出银河轰万谷，水库岸边的野花丛生，偶有蜂鸟莺蛾造访，成群的金翅雀在水库东岸觅食飞舞，临水村落隐于绿荫，垂钓之人静守湖畔，山野悠然和人间烟火相融。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啊，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支个帐篷进行露营。这个夏天如果你喜欢玩水，这是一条非常好的线路。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一首来自王菲的《人间》，欢各位在周四的早上早高峰的路上能够有一份舒缓的心情。我们来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不知不觉盛夏时节来到我们的身边。昨天我还在看直播的时候啊，就有一个主播说觉得今年过得特别快，他说不知不觉孩子们要放暑假了。这个对于我这种像我们这种很多单身未婚的人来说呢， 可能就没有这种感受啊，因为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没有这种参照物啊，你可能就感觉不到时间流逝如此之快。但是当你把日子过得非常精彩和丰富的时候，特别快乐的时候，你又会发现真的是如指尖溜走一般抓也抓不住。夏天呢是调节气血的黄金时间，一年当中啊只此一次，我们珍惜时间也抓住 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气血变得更好的时段，人体的气血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专家就说了，夏季是补气血的黄金时间，《黄帝内经》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在春夏季节，自然界阳气逐渐增强，夏季的阳气由气旺盛，阳气旺盛有助于液化生以及输布，气血生成及运行，人体可以顺应这一趋势，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当的运动来调整作息等充实阳气。 那饮食方面呢，我们的食材可以选择，首先应该以性味平和、补气益气的食物为主，比如说龙眼肉、枸杞、大枣等，也可以适当的进行补温阳益气之药，比如说山药之类来助体内的弱阳。理疗方面呢，临床上可以选用足三里、神阙、气海、关元、贝鱼等穴位进行艾灸。 艾条啊，每次一支就可以了，点燃对准穴位，灸完为止，每日一次。但是需要注意防烫伤，阴虚湿热人群不宜艾灸。你看我之前就艾灸过，灸了一下全身，受不了啊，结果回来就上火。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对症下药。其实管不管用，你自己舒不舒服你就知道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很多人会选择这个贴三伏贴，贴一些膏药， 主要是适用于体虚，易感者、慢性病稳定期以及亚健康状态人群，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哈，一年四季都可以去用，就是热水泡脚，能够使我们的气血运行通畅，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人体新陈代谢。慢病急性发作期患者呢，热性体质人群啊，在这期间我们就建议不要了，好不好？但是啊，你要注意啊，夏天你不能出汗过多，你泡脚的时候不要泡的过长，一般是15到20分钟吧，不会超过20分钟，好不好？就凡是你得有一个适度的量，再一个夏天是吃应季的食物，大量的瓜果上市的时候就是吃瓜的季节啊，丝瓜呀、苦瓜呀、黄瓜呀、冬瓜呀，都是非常好的祛湿啊，这个排湿，还能够补充水分、补充津液，可以多吃一些。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中国新星闫子仪延续强势表现，第一投就投出本赛季世界第二好成绩67米11，最终以超过5米的优势断层夺冠。昨天是2026世界男排联赛中国站首日，中国男排遭逆转，2-3惜败斯洛文尼亚男排。今天中国男排将对阵乌克兰。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杯热身赛，葡萄牙2-1战胜尼日利亚，英格兰3-0击败哥斯达黎加。昨天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中，梅西打入一粒点球，在为阿根廷国家队出场的第199场比赛中，为国家队打入第117粒进球。这一进球也打破了一项尘封69年的记录，梅西以38岁11个月18天的年龄，成为阿根廷队史上最年长的进球者。2026年9月19号至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名古屋等地举行。今日倒计时100天，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201金，共383枚奖牌，连续第11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榜首。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

0: 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在周四的早上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前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夏天啊，是调养气血的黄金时间。那其实养阳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活动，你不能不活动。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如果在这个周末你想找一处可以遛玩又不远啊，最好是近郊的地方，去哪儿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条我们济南东部的宝藏游玩地，济南国际鲜花港。这里汇聚了田园游乐、清凉戏水、露营烧烤、萌宠互动多重体验，特别适合在春夏秋时节来玩。来这里打卡超火的齐鲁同乡，可以沉浸式梦回八零九零后的童年时光。你可以带着孩子来体验老式独轮车运粮，赚取工分换好礼，还能够在东方红游乐场体验磨豆浆、玉米脱粒、田间打谷等农耕乐趣。同时走进牛魔王的牧场，可以捡鸡蛋、套大鹅、肆意的撒欢，还能够体验泥炉烧烤、柴火炖鸡，让大人重拾童真，孩子解锁原生态的田园野趣。而在夏天，消暑能首选山林水乐园，成片的水杉林构筑天然的凉棚，林间凉爽宜人，清澈的溪水穿林而过，水滑梯、赶海摸鱼等趣味戏水项目超级多，在这里啊，可以解锁到亲子的清凉时光。同时园区的萌宠乐园更是亲子必打卡地，温顺的羊驼、灵动的小鹿、可爱的小兔、唯美的孔雀等齐聚于此，可以近距离投喂互动。我觉得周末啊，咱们就是要找一个地方可以告别城市的喧嚣，可以奔赴自然山野，距离又不太远，带上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有时间的话就来济南国际鲜花港玩转，童趣游乐，畅享林间清凉，邂逅可爱的萌宠，定格满满治愈的欢乐时光。但是夏天在游玩的时候，要给大家做一个贴心的提示，那就是你要注意哈，就是尽量的不要出大量的汗水，如果出汗过多要及时的去补钾啊。夏天我们的身体更容易缺钾，身体升高，人体出汗量随之增多，汗液中不仅有水分，还有一定量的钾，钾离子会参与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等多种生理功能。一个身体缺钾的人，身体往往会发出这些信号，第一就是感觉到倦怠无力，出现精力体力下降，第二就是心肌功能异常，人体会感觉到心慌、心律不齐、心脏不适，第三就是抽筋，尤其是下肢啊，如果说你夏天经常会抽筋的话，你要先想一想是不是缺钾了，耐热能力也会下降，腹胀、食欲不佳、恶心呕吐的等等，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哈。那身体中的钾呢，主要来源于食物，我们尽量哈，在平时的时候，你比如说如果出去玩，你就带一些电解质水啊，比如说外星人的呀，或者是一些这个纯的椰子水。平时吃的蔬菜当中啊，含钾量比较高的，比如说口蘑、双胞蘑菇，还有豆类，比如说毛豆、蚕豆、豌豆、油豆，颜色浓绿的叶菜、菠菜呀、芥蓝啊、羽衣甘蓝啊、苋菜，还有竹笋、簸箕、莲藕等等。总之呢，就是你要记得夏天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科学的喝水，还补充含有带钾离子的水分。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欢迎各位继续在周四的早上，我们来听歌，一首来自爱乐团的天涯 remix 版本，希望能够让你的早高峰路上充满活力。记得夏天如果你特别爱出汗，多吃一点含钾高的食物。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哈，就是一些食物当中，比如说颜色浓绿的蔬菜，还有一些比较浅的像竹笋啊、簸箕啊也含有，还有各种豆类啊、菌类都可以。那水果当中呢就比较多了，香蕉、橙子、哈密瓜、木瓜、甜瓜、西瓜，本身就是吃瓜的季节，可以多吃瓜哈，桃子、柚子都可以。你看都是这个季节，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就是它让你需要什么的时候，它就会在世界上给你去生产什么啊！我觉得大自然真的是包罗万象，同时呢又盛产万物，全都是为我们所服务的。然后呢，很多的豆类和全谷物中钾含量突出的有黄豆、芸豆、甘蚕豆、红小豆啊、燕麦啊、青稞、藜麦、荞麦等等。那我们吃的薯类当中，土豆、芋头、山药也是这样的哈。肉蛋类这类食物呢，就是补钾的功能相对来较小，因为它主要含蛋白质。你看我就是因为我夏天也是要坚持运动的，尤其是我要去跑步，那跑步大汗淋漓，我都会在跑之前就喝一点电解质水，然后跑完的之后呢就是一定是要喝一瓶电解质水的哈。然后进行高强度运动，大家就可以喝一些专业的电解质水，比如说外星人的。然后日常的话你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稍微出汗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备点椰子水啊，这是我四季常备的补充电解质的这种饮料啊，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经常锻炼的朋友们，这个还是很需要的哈。再一个呢，就是夏天我们肯定还是尽量是活动量少一些，去凉快的地方。夏日来临，临沂以畅游沂蒙夏日爽为主题，推出了多元清凉玩法，涵盖了夜游狂欢、森林秘境、清水体验和文化沉浸，为游客解锁沉浸式避暑新场景。丛林夜漂沂蒙山龟蒙景区推出了夜间漂流项目，皮筏艇穿梭于灯光点缀的丛林河道，星空倒影水面，急流和缓坡交替带来刺激和浪漫体验。琅琊古城的狂欢夜融合了电音泼水、国风市集和实景演出，比如说国风琅琊夜晚呢会化身清凉的派对现场，游客可以参与水上闯关、对诗互动，感受古今碰撞的夏夜魅力。那不仅如此哈，我们还可以来到云蒙景区的绿野仙踪，感受一下95%的森林覆盖率的云蒙景区打造的童话森林，游客可以漫步苔藓小径，邂逅森系 NPC， 清晨薄雾中拍摄森系大片，沉浸于负氧离子充沛的清凉世界。就建议大家夏天去玩啊，咱们就找一些凉快的还能玩水的，孩子又喜欢玩水，大人呢去一些凉快的地方，也不急不躁的，舒舒服服的啊，千万不要去自找苦吃，去一些这个特别晒啊又热，就你什么都不干你就会莫名的烦躁啊。尤其是亲子时光，一定是去选择一些凉快的地方。欢迎各位在这个夏天来到山东避暑纳凉。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体育1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中国新星闫子仪延续强势表现，第一投就投出本赛季世界第二好成绩67米11，最终以超过5米的优势断层夺冠。昨天是2026世界男排联赛中国站首日，中国男排遭逆转，2-3惜败斯洛文尼亚男排。今天中国男排将会对阵乌克兰。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杯热身赛，葡萄牙2-1战胜尼日利亚，英格兰3-0击败哥斯达黎加。昨天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中，梅西打入一粒点球，在为阿根廷国家队出场的第199场比赛中，为国家队打入第117粒进球。这一进球也打破了一项尘封69年的记录，梅西以38岁11个月18天的年龄，成为阿根廷队史上最年长的进球者。2026年9月19号至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将会在日本名古屋等地举行。今日倒计时100天，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201枚金牌，共计383枚奖牌，连续第11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榜首。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9: 气象1021。
6: 现在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温度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在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在34度左右，沿海地区在2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济南市18到28度，青岛18到29度，淄博16到29度，德州17到27度，潍坊17到27度，济宁19到33度，临沂18到30度，菏泽21到34度，聊城17到29度。
10: 大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10: 评书《江湖侠义录》，剑侠斩凶飞第3讲。陈琳急步的来到了八贤王赵德芳的寝室。王爷，娘娘有请，有事要跟您商量。说话呀都颤颤巍巍的，哆里哆嗦的。赵德芳刚迷迷糊糊要睡。哦，什么事儿啊？您到后宫就知道了，有大事跟您说。赵德芳起来了，穿好了衣服，急步的往后院走。这两天呢，赵德芳高兴啊，娘娘给自己生了这么个大胖小子，我老赵家后继有人，心里头解气。说他气什么呢？他恨那真宗。为什么？您别忙，一会儿我自有交代。来到了后宫，嫡娘娘在床上坐着呢，以泪洗面，在这哭呢。哎呦，赵道芳心里就琢磨呀，娘娘哭什么呢？是不是奶水不足，或者是有什么孩子病了？这脑袋在琢磨这事儿。娘娘怎么了啊？哭什么呢？他无形当中一低头，见床上躺着两个孩子，把赵德芳吓一跳，心里琢磨：我们家这媳妇儿是变魔术的怎么的啊？前三天生出一个来，现在砰变出两个来，这叫大变活人呢！这是谁呀？哪个是咱们的？王家，大事不好，天塌下来了！天塌下来了！什么叫天塌下来了？你跟本王讲来。这个孩子是这么一回事儿。由头到尾跟八贤王赵德芳这么一说，赵德芳一听啊，肝胆欲碎，跺足捶胸。哎呀，天哪，好你个刘飞，你简直是刘匪。你这个妖女，带我前往皇宫。噔噔噔噔噔噔，走到门口那儿，噔噔噔噔噔，又回来了。咣，往椅子上一坐。他琢磨一下，八贤王赵德芳一琢磨，此事我先压下。我先别往外声张。我要慢慢看的往前走，究竟这意下如何？说这是怎么事儿？这个让我说书的慢慢的给你交代两句。这个大宋朝打天下的时候啊，是赵匡胤、赵光义、赵光美哥仨一起打，南征北战，东挡西杀。 江山的时候，哥三个没啥事就谈，老二就问老三，老三就问老大，说咱把这江山打下来了，谁来登基坐殿，谁来执掌这万里山河，谁来当皇上？赵匡胤呢就乐了，嘿嘿嘿嘿，管他谁做呢啊，只要咱们老赵家做就行。嗯，这么办吧，我是老大，我先做，我赵匡胤先做，我做完了老二做，老二做完了老三做，咱们来个轮班做啊，过瘾呐，那多过瘾呐，咱哥三个啊，做完了后人也这么大轮回的做，你做完他做，他做完你做，谁做不是做呢，大伙一起做，都尝尝这做皇上的滋味啊，咱们百年之后再交给后代，让他们也轮流登基啊，你看怎么样？那哥俩就点头，大哥说的对，大哥说的对，正确正确，就这么的定下了一个口盟，也没写到纸上，那个亲哥仨嘛，啊，没什么，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一个爹的，都感觉到说话肯定算数。经过哥三个的浴血奋战，终于打下了江山，就是大宋朝啊。这赵匡胤没有食言，先当太祖，他先来个老大，他先登基，他先当了皇上了。等他做了几年皇上之后，他就把这江山让给了二弟赵光义。哎，这个赵光义就是二弟太宗。这个赵光义当上皇上之后，越做这皇上越舒服，越做这皇上越得劲儿啊，三宫六院，72偏妃，400宫娥才女，另外前呼后拥的往外走，一出门满朝文武大臣呼啦朝跪倒一地，万民欢迎，普天同庆。哎呀，这赵光义就琢磨呀，干哪行啊也不如干皇上这行好，这世上就两个行当好，一个是当皇上，第二个去说书，这说书恐怕我不行了，干脆我就干皇上这行吧啊！所以这赵光义啊，就不像他大哥那样讲信用，也没把这皇位给自己的弟弟，而是给了自己的儿子，就赵恒，也就是现在的真宗。可他这个做法，那赵老三赵光美不干了，能高兴吗？哎，赵光美不高兴啊，这赵光义还有招，他封老三为襄阳王，永镇湖北襄阳，不见圣旨不准回京，就下了这么道圣旨，给这赵光美弄了个襄阳王，你上那儿当王去吧。这赵光美没尝到这做皇上的滋味，很窝火，又窝火又憋气，敢怒又不敢言，就跑到襄阳那儿当王，最后造反了。这儿一造反呢，大宋派兵镇压，最后而破了襄阳王啊。那么这个时节啊，赵匡胤已然驾崩死了，他老婆赵匡胤的老婆姓贺，这个贺太后对赵光义的所作所为是十分不满呢，他就赶到八宝金殿，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这个太宗皇上赵光义给骂了个狗血喷头。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大哥做完皇上，让给了你，你就应该让给老三，让给你的弟弟。你们当初哥三个说轮班做皇上，可到你这儿就停住了。你把赵光美贬到了襄阳，给他一个王爷当。结果他不满意，你又派大兵攻打襄阳，你这样的做法对吗你呀？嗯，我告诉你，你不是人，当嫂子的今天骂你一点也没屈你啊！帮这贺皇后骂骂的急了，一头撞死在八宝金殿上。哎呀，这赵光义啊，感觉到理亏，厚葬了贺皇后，往上一看，他大哥赵匡胤 还有一个儿子，谁呢？就是赵德芳啊。这赵光义知道理亏了，那怎么办呢？但这皇位我不能让，还得让我儿子做。让我儿子做可是让我儿子做呀，我大哥这针儿怎么办呢？我大哥这针儿啊，我就高点封了啊，能封多大我就封多大，我给他封一个八王，嗯，加封为世袭的八王，世袭的八王啊，一辈儿一辈儿的做这八王。什么叫八王啊？那就是一天王、二帝王、三才王、四喜王、五德王、六晋王、七大王、八贤王，让他这一个王领八个王的俸禄，而且还给修了座南清宫，规模是相当于皇宫，也可以使唤这宫娥才女还有太监。另外加封八王千岁一口王命金简，这口简权力很大，是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要不怎么能出来个八王千岁？这权力大，仅次于皇上，而且手中还有挖面金简，能管着皇上。这个赵德芳啊，是个贤王，为人也相当不错。老王爷没啥事就琢磨，嗨，行啊，本应该这江山我来做，没想到让我叔辈哥哥做了，应该轮到我，他继续做了吧，反正也就是我们老赵家的八贤王，就八贤王吧，啊，比皇上也小不多少，所以这赵德芳啊也就不吱声了。可今天这个情景看在眼里，赵德芳想在心中，嗯，该，这都你们那阵儿做出这缺德事儿，让你们没儿子，你看怎么样啊？应该轮到我，我那叔叔非得把这江山传给了他儿子，就现在这皇上，怎么样，没儿子吧？正宫娘娘没生，偏妃也没生，可下生了，嘿，李妃生了，刘妃又把这孩子给害了，害到这儿来了。哎呀，我把这孩子要抱出去，我找皇上说明白，结果你得了儿子了，你这一得儿子，将来这江山还得给你儿子，你儿子就给你孙子，你孙子就给你重孙子，你们子子孙孙，最后把我们这针儿说不上扔到哪儿去了。你现在没儿子，哈哈哈哈，啊，现在我这儿有俩儿子了，你们儿子将来就得跟我借儿子啊，你这借儿子，嘿嘿，那不就等于我儿子当皇上吗？对不对？你当万岁，我当八千岁，小的就是差两千岁呢，那叫差两千岁呀，那家伙受得了吗？差一岁也不行，何况还差两千岁。另外我看一看下一步棋走得瞧，那么八贤王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呢？俩孩子我都养了，一个是你的亲生，一个是我的亲生，你没儿子前儿，肯定得到我这儿来接儿子来。老百姓的土话就是过继过去一个，到那时候我把俩孩子都推到你跟前，你挑。哎，天知地知，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俩孩子当中有你一个亲生，一个是我亲生，我看你怎么挑。你要是把你自己儿子挑走了，那是命里该着啊，该着你继续传宗接代做这大宋江山。你要把我儿子挑走了，哎嘿嘿嘿，你该着应该把这江山的位置还给我们。那师姐，咱们赌一赌。嗯，赌啊，你看人家八贤王赌，人家赌不是打麻将打扑克牌赢个仨瓜俩枣的，人这是赌江山呢。到时候你挑吧，这俩孩子只有我知道，有你一针儿，有我一针儿。你真要把你那针儿挑走了，到时候我还告诉你，你要把我这针挑走了，我也告诉你， 八贤王想到这儿一回首，陈琳过来，老奴在，去告诉那寇珠，此事密不外传，你也不许往外说，谁也不许把此事传扬出去，明白吗？老奴明白。就这么样，八贤王赵德芳给这皇子起了个名字叫赵祯，又给自己的儿子起了个名字叫赵仲，这两个孩子就在南清宫。这个嫡娘娘，哎，这回就往外放风，说一对生了两个孩子，双胞胎。压下南清宫暂且不表，再说这李娘娘。这李娘娘把孩子生出来了，这接生婆朴氏把孩子在盆子里洗了洗，就抱到了外屋，不大会儿又抱回来了，用个小被包子就放到李娘娘的身旁。有这宫女过来喂了李娘娘两口人参汤，李娘娘稳了稳神，来呀，把孩子给我抱过来，我看一看。是，宫女们也不知道咋回事，因为方才都让这刘妃给轰出去了，不大会儿刘妃走了，这些宫女才进来，就把这小被儿啊一层一层一层的打开。第一个宫女不看还咋罢了，这一看呀，那梆，把这孩子扔床上了，吓得这李妃机灵一下，你干什么呢？转目一看。这李妃就觉得这脑袋嗡一下子，身上发烫，浑身打颤。怎么的？一看呢，肉乎乎，满身是血，一个小脑袋瓜子还长个半截尾巴，四个小腿儿，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当时就昏过去了。这个师姐真宗啊，正在那香堂里烧香祷告呢。宫女慌里慌张跑进来，万岁爷，娘娘生了。哦，生的是男？不是。生的是女？也不是。那不男不女是什么？真宗一琢磨，还有生不男不女的吗？万岁爷，不男不女，男不男女不女，女不女男不男，男不男女不女，我们分辨不出来，还长个小尾巴。小尾巴？真宗急步来到了玉成宫，抱过来一看呀，拽在床上。这是什么东西？你生男也罢，生女也罢，你不该生个妖精啊！这要传扬出去，孤家有何脸面？哎，立于龙庭，来啊，把他给我打入冷宫。这就告诉这内务总管大太监郭槐，将李娘娘是打入了冷宫。回过头来再说金花宫的刘妃，她设计害了李妃，装的没啥事儿，一开始也提心吊胆，后来一看皇上把李妃打入了冷宫，夫妻永不相见，心里这块石头啊才放下。一生还真生出个小子来，哎呀，把这刘妃乐的差点乐颠线了。皇上也高兴了，好啊，哈哈哈哈，加封太子，这就加封太子。这话刚说完，要不是这孩子命不好啊，要不是这阴阳五行他命中这命中八柱啊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皇恩，承受不住这个龙字儿，结果这皇子这一出去，那小孩死了，嘿，空欢喜一场，弄得这刘妃呀哭哭啼啼哭了三个多月。哎呀，这皇上真宗一琢磨，该然我命中无子啊，这个玉成宫的李妃生出个妖精来，金华宫的刘妃可下生了个小子，结果还死了，哎，我这命怎么这么苦，继续种，可直打那以后怎么种也种不出来了。渐渐光阴任

0: 然日月如梭，八年已过，真宗知道完了，再想要子啊不可能了，怎么办？哎，想起赵道方来了，那亲叔呗，弟弟，那是自己大爷的儿子，在他那儿过继一个过来不就完了吗？对，就把赵道方请进皇宫。兄弟啊，你命比我好啊，你看现在啊，我堂前无子，这个堂前无子呢，这个将来就没有人继承我这万里江山，对不对？所以朕我想在你家中过继一个过来，你不有两个孩子吗？是不是？给朕一个，他就是太子。你看怎么样啊？八王啊一点头，万岁，好，放心吧，我马上把俩孩子领过来。就命人把这赵忠和赵真领过来了，小哥俩往这一站，八王在边上心里就打鼓啊，一个是你的亲生，你是自己不知道啊，一个是我的亲生，你要是挑，要把我的亲生挑走了，他是太子，这个江山又回到我们老大这阵儿来了。如果你要挑，把你的儿子要挑走了，命里该着，我们这阵儿没有做江山的命。这真宗坐在龙椅上，看着面前这俩孩子，左看一眼，右看一眼，都挺好，挑哪个呢？他这个，你叫什么名啊？我叫赵金。哦，你叫什么名啊？我叫赵忠。哦，你们这个都几岁啦？我们是八岁。哦，八岁。你们知不知道这皇上是什么呢？知道。皇上是什么？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丑月郎，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真宗啊一听乐了，好好好，既然如此，我就挑他。他用手一指边上的八贤王赵德芳，一看不由得是大吃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7: 评书《江湖侠义录》，剑侠斩凶飞，第4讲。前文书咱们说到三弟真宗，看着面前这两个孩子，心里就琢磨：我要哪个呢？我要要哪个孩子？哪个孩子就是未来的太子，就是未来的皇上，就能继承这10万山河呀。他看这两个孩子哪个都不错，不过他一看这个赵祯，水灵，比那赵忠要聪明，行了，我就要这个就得了。他就看这个赵祯呢，舒服顺眼，实际两个孩子长得都很漂亮。他为什么偏偏就看这赵祯顺眼呢？书中暗笔交代，这叫父子天性啊，那叫血脉相连。这个玩意儿咱们不是讲唯心， 那个父子天性嘛。同样的孩子看自己那骨肉他舒服，他连相，从这个大脑的意识里边他就连子，所以他用手一指，我就选他了。八贤王赵德芳在边上一看，喂，白费劲了。怎么说呢，这个赵祯前文书我已经交代了，这就是真宗的亲生子啊。只不是中间由于这个刘娘娘从中使坏，陷害了李娘娘，使他们父子分离。可是这真宗还蒙在鼓里呢，但现在这层窗户纸我也不能捅破，等到时候的到一定程度我再说明。赵德芳一想，行啊，我们这针儿啊没有做皇上的命，那么就赶紧让赵祯过来趴地下给真宗磕头。就这么样，真宗就把赵祯过继到皇宫来了，就把这孩子要过来了，加封为太子。那么陈琳呢也就随着进了皇宫，赐封太子。这个真宗加封了赵祯为太子之后，别看这个刘娘娘没生，因为原来正宫娘娘死了，这个李妃又给自己生了个妖精，管怎么地这个刘妃没功劳还苦劳呢，加封为昭阳正院，就封为了正宫娘娘。你别看没生，还弄个正宫当当。那么这个赵祯被加封为太子之后，就由南清宫搬入了皇宫。皇上也就三弟真宗就告诉赵祯，你呀、啊、现在是太子，你挨个宫得去拜去，各宫的娘娘得拜啊，跟他们都认识认识。是，赵祯领父命，在陈琳的带领下，这就各宫前去拜望。先到昭阳正院，先见这刘妃。这刘妃拿眼睛一看，一哈，怎么事儿呢？这孩子是八贤王的？不像啊，从他那身影面目上怎么看出有李妃的影子呢？嗯，他感觉到纳闷，脑海里全是问号。各宫都拜完了，这个陈琳领这个太子往回走，就路过了冷宫，路过了冷寒宫啊。陈琳心里头啊，哎呦，把抓柔肠啊，像撕碎了一样。陈琳知道这里边李妃在里边捐子呢，李妃被压在冷寒宫，这是皇太子的亲生母啊。所以陈琳呢这个脚步就有点放慢了，老头心里头实在实在难受。这个太子这么个当中还问了一句，陈公公，老奴在，这是干什么的？这是冷宫。冷宫，冷宫是干什么的？冷宫啊，就是这个娘娘啊，犯了罪了，失宠了，就被皇上打入冷宫。哦，那么这里头也有娘娘？有有有有，有娘娘，还住着一位李娘娘呢。我要过去拜望，拜望。既然我父皇告诉我挨个宫的拜望，那么路过冷宫里边既有娘娘，我就要拜望拜望。
11: 好好好好。
7: 不过太子，你稍后片刻，带老奴先进去通禀。好吧，我在这儿等了。陈琳这就进来了。这个冷宫里边也有宫女，说冷宫冷吗？这冷宫啊，它不是冷啊，就叫冷宫。实际这冷宫就是一院子，跟外边没什么两样，也有床被乎褥子。屋里头啊，春夏秋冬也是四季如春，摆的花啊，吃的也不错。说扎到冷宫来，就是永远不许迈出半步，就不许出宫门了。 皇上也不跟你相见，就把你困到这儿，就没人管你，但吃喝还是照常供应的。你管怎么的，李娘娘跟这皇上夫妻场啊。那么李娘娘只打被打入了冷宫，每天是以泪洗面，心里的委屈啊，明明生下来个孩子，他怎么就变成那么一个东西呢？怎么就变成个带尾巴的妖怪呢？说也说不明白，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哎，陈琳进来了，老奴给娘娘见礼。
12: 啊，这不是陈琳吗？
7: 老奴今日来有要事。拿眼睛看了看左右，李娘就明白了，平退左右。这个宫女儿一出去，陈琳往前走了一步。娘娘啊，事情是这样的，由于皇上无子，在南清宫就过继过来一个孩子。
12: 哦，是八王千岁的儿子？
7: 不是，您的孩子。事情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陈琳把话说了一遍。这个事情再简单不过了，由于刘妃害你，弄了个狸猫，郭槐使了一个狸猫换太子，结果是老奴把这孩子由寇珠手中接过来，带进南清宫。八王知道此事，这个孩子是由八王带大的。那么现在三弟五子又把这孩子过继过来了，这是皇上的亲生血脉，不过皇上不知道。今天孩子正好路过冷宫，就问我，我想你们母子连心呢，太子殿下非要进来拜望您。不过娘娘听老奴一句话，现在还不是揭开锅盖的时候，现在还不是把这事儿说明白的时候。如果真要是捅出去，万一那个刘妃要破罐子破摔，来个鱼死网破，宰下毒手，因为现在他是朝阳正院呢、正宫啊，底下爪牙众多，要下毒手的话，恐怕对娘娘和太子不利。我想早晚有一天，昭昭浩然，青天主持正义，一定能弄个水落石出。娘娘今日见太子，大可不必言明真情，得顾全大局呀、啊。这个事儿现在还不到时候。李娘娘听完了之后，那真是万把钢刀扎进了肺腑，是搬了几搬，搅了几搅。自己的亲生儿子就在外边，现在是太子，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捅破这张窗户纸。
12: 好，你让他进来吧。
7: 太子进来了，规规矩矩的给娘娘见礼。李妃望着眼前的儿子，那个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涕泪横流啊，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刷刷往下流。站起身，颤颤巍巍的拉住了太子的手，抱在怀中是放声大哭。这太子还被哭懵了，说怎么事儿的，这娘娘怎么抱住我就哭呢？他还安慰了几句，这位娘娘你不用担心，不用害怕，等我当了皇上，我就把你这屋烧暖乎的，不叫冷宫了，就叫热宫吧。越这么说，李娘娘越受不了。这个陈琳呐，怕时间长喽，外边发现喽，被刘妃知道起疑心，赶紧到此为止，拉了太子往外走。临走的时候告诉李娘娘，李娘娘，得忍且忍，得饶且饶，先一忍，先一饶，退一步，海阔天空，等待时机，将来平冤昭雪。到时机的，你等老皇上没了，小皇上登基坐殿了，哎，把这个事情说明了，也就大白于天下，或者找个时机把话跟真宗说明白，那时也石破惊天。太子离开了冷宫，李娘娘 悲伤之极，暂且不表。单说这个刘飞，这个刘飞只打太子进宫给他请安，转身走了之后，他就坐这开始琢磨开了。不对呀，八年前那八千王赵德芳，他老婆狄娘娘说生一个孩子，可没过两三天又传出来了，说生俩，是到一个是到俩呀。一开始的时候说狄娘娘生了一个，后来又说俩。那么方才这个太子来到我的正宫来给我请安，我怎么越看他越像那李妃呢？越像李妃生那孩子呢？这里边有蹊跷。当初狸猫换太子，我把这孩子放到食盒里交给了寇珠，这个寇珠到底把这孩子扔没扔到那御水河里，杀没杀掉，这事儿别人不知道啊。寇珠回来说把这孩子处理了，到底处没处理，万一隔一道墙他抱到南清宫去，把这事儿说明白喽。八王现在是忍让没言语，如果日后哪天真要把这事儿周出来，我还活得了吗？我得祸灭九族。这个太子是不是李妃所生？当年被寇珠给放了，他派人偷偷的打探，一打探呢，回来报告他了，坏了，陈琳领着太子到冷宫了。啊，上冷宫了，干什么去了？不知道啊，待了大概能有半个多时辰，这就出来了。到冷宫干什么去呢？哎呀，这如此说来，陈琳备知其中之事。那么当年那个太子莫非说活了？这个刘飞一想，不行，我得问问这寇珠。这就传旨让寇珠前来见驾。寇珠来了，给正宫娘娘见完礼，这个刘飞啊一招手，寇珠啊坐到我跟前来，谢娘娘。寇珠，我对你可不薄啊，今年多大了？奴婢已经27岁。哎呀，27了还在宫里待了，将来呀、就冲你这小模样，我给你找一个俊俏郎嫁出去就完了啊，成个家，多谢娘娘。寇珠啊得跟我说实话，我八年前让你把那个孩子坠石投河，你办了吗？说完这句话，这个刘娘娘这个眼神啊冒出冷光，你面目啪落下来了，把寇珠吓一跳，急忙站起来，娘娘，我办了。你确实把那孩子扔到河里了？扔到河里了。你瞒天瞒地，你能瞒了我吗？我就看你那眼神漂泊不定，我就知道你在撒谎。来啊，把测谎器拿过来，外国进口那测谎器测测他撒没撒谎。哎呦，我那年没有测谎器啊，那意思这刘娘娘经验足，她拿眼睛一看这寇珠啊，这个寇珠说话的时候这个眼神是漂泊不定，就知道这个孩子撒谎，还用测谎器干嘛？我就来了。来啊，一声令下，娘娘，我确实把那孩子让我扔到，你不用跟我说别的，就你那眼神就告诉我，你把孩子放哪儿去了，你搁到什么地方了，你交给谁了？我没交给谁，我冤枉，冤枉，你冤枉，我冤枉，今天我要不问出实话来，日后我就冤枉。来啊，把陈琳给我找来。这时光姐有人就传令把陈琳找来了。陈琳见过正宫娘娘。陈琳，因为陈琳过去是八贤王府的总管大太监，所以这个陈琳呢跟太子一起到皇宫，他也知道这个刘妃奸狠毒辣，他也知道狸猫换太子，他也知道当初寇珠把太子交给我，我把太子抱到南清宫去的，今天突然朝阳正

什么事儿呢？来啊，拿过刑杖棍，是竹子的。这个竹子里边掏空了灌的水银，举起来之后，这个水银呢下去落到手这边，抡下去打过去，啪，那水银刷悠到前边，这玩意儿要打在身上啊。你看外表皮没有伤，但是能打你肠子肚子翻个个，打得你内伤极其严重。这个东西交给你，扣珠跟本宫撒谎。我告诉你，陈琳，你要给我问出来，就在朝阳正院的院里头，那门都关着呢。另外，这里边的小太监都是刘娘娘的爪牙，谁能走漏风声啊？门啪一关，这棍子交给了陈琳。为什么刘飞要把这事儿交给陈琳来办呢？他心里画个问号啊。这个寇珠当年把这个太子带到后花园，如果要是交给南清宫，他肯定得通过陈琳的手中，因为陈琳是南清宫八王千岁的总管大太监。所以我交给你，你打这寇珠，你问这寇珠，我通过你的眼神，通过你的举动，我就能判断出来当年寇珠把孩子送没送到南清宫。我看你陈琳的脸，我看这寇珠的脸，我就能明白个八分。如果你陈琳要知道，你陈琳要是把这事儿办了，帮助寇珠把太子救到南清宫，你那眼神啊，我一眼就看出来，你要有鬼的话，我马上明白。如果你要没鬼，我也看出来了。看出来怎么办呢？我就知道了，把你陈琳支走之后，但是这个寇珠我也不能留他，杀人灭口啊，万一哪天这事儿漏了，我这朝阳正院可就坐不住了。所以他把这个刑杖交给了陈琳，陈琳接过来，老头就明白了，手心都是汗呢。哎呀，苍天哪，苍天哪，这边有太监摁了寇珠呢，你说这玩意儿打不打，多难受啊。这个陈琳还得装作镇静。寇珠啊，娘娘让你说什么呢？什么也没让我说，我不知道，娘娘我冤枉。哎呀，这个娘娘真打吗？陈琳怎么不打？你哆嗦什么？我没哆嗦呀。宫女犯罪理当严惩，这是规矩，那老奴可就伸手了。这话说出去，陈琳差点哭了，汗都下来了。他望着寇珠，寇珠望着陈琳，陈琳的目光里带着语言呢，孩子，你委屈了，老奴没有办法，为了太子你就得挺一挺了。这个寇珠眼神之中也在说话，老公公你放心吧，你就打吧，什么我也不能说，为了大宋江山，为了皇上这条根，就打死我我也不能说，因为现在皇上还小，还不能主事，即便我死了，将来皇上也能有给我平冤昭雪那一天。我不怪你公公，你就伸手吧老人家。啊，啪啪啪，陈琳都是闭着眼睛打的，他不敢睁眼睛，这个竹竿打在身上，哎呀，疼痛难忍啊。可寇珠连叫都没叫，咬着牙把舌头都咬出了血。这个刘飞在这看了，他看陈琳，看寇珠，看完寇珠看陈琳。这个陈琳呢是背影脊梁骨对着刘飞，闭眼睛打这寇珠啊，他没看到，没看到陈琳那不忍心那样。哎呀，他就根据打下去这一棍一棍这重量，看这里有没有假。你陈琳要打得轻，那就说明这有鬼，当初您把太子救走了。如果要打得重，那就说明没有鬼。这老陈琳这几竹竿下去，老头子把抓揉长啊。第五下，他把这竹竿

0: 举起来，而此时的扣珠在底下，心里琢磨，我要是不死，此事就没完。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00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下午，中国篮协官方公布了中国男篮21人集训大名单，杨汉森回归，胡金秋、李洪权、朱俊龙也进入大名单，周琦、张振林、赵睿、胡明轩和徐杰等无缘入选。值得一提的是，山东高速男篮的高诗岩也再次入选集训名单。今天凌晨，热刺官方发布公告，前伯恩茅斯后卫塞内西加盟球队，将会身披5号球衣。塞内西将签下一份4年合同。本赛季，伯恩茅斯排名英超第6，队史首次获得欧战资格。塞内西只缺席球队1场联赛。塞内西2022年从荷兰球队费耶诺德加盟伯恩茅斯，4年里为这支球队出场128次。今天早上，陈瑞夫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资格赛中以6-4击败查诺伊，在完成0-2落后、3-5被动局面下逆转，成功晋级下一轮。陈瑞夫全场2杆50加，并打出单杆77分，中盘阶段一度豪取4连胜，而查诺伊则凭借单杆57分取得3-1领先，但未能守住优势。乒乓球德甲联赛昨晚官宣，樊振东当选2025-26赛季德甲联赛最佳球员。本赛季，樊振东率领萨尔布吕肯实现德甲、德国杯、欧冠3冠王。在德甲联赛中，樊振东常规赛出场23次，取得20胜，排名全联盟第1。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北风转南风3-4级，雷雨阵风7-9级。夜间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万众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来袭，39天104场激战，48支劲旅齐聚北美绿茵场，梅罗等传奇老将也将迎来第6次征战。可以说80后的球星迎来了谢幕时刻，新生代也是展现锋芒毕露。所以接下来1个多月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世界杯独有的热血和魅力。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Ten，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今天凌晨展开较量，葡萄牙队2-1战胜世界排名第26位的非洲劲旅尼日利亚队，热身赛3连胜且4场不败。上半场达洛特助攻，内托禁区内低射得手，随后亚当斯禁区得球，小角度破门为尼日利亚队扳平比分。替补登场的名宿之子小孔塞桑内切劲射，皮球打进死角，帮助葡萄牙队完成绝杀，最终葡萄牙队2-1战胜尼日利亚队。另外一场国际友谊赛当中，英格兰队3-0战胜哥斯达黎加队，上半场戈登助攻，赖斯破门，下半场埃泽造点，戈登主罚命中，罗杰斯射门被扑出后，沃特金斯补射建功，最终英格兰队3-0战胜哥斯达黎加队。再来关注一下俱乐部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热刺官方发布公告，前伯恩茅斯后卫塞内西加盟热刺，将身披5号球衣，塞内西签下一份4年合同。本赛季伯恩茅斯排名英超第6，队史首次获得欧战资格，塞内西也只缺席了球队1场比赛。2022年塞内西从费耶诺德转会加盟伯恩茅斯，4年间为球队出场128次。热刺本赛季的英超排名第17位，球队也是最终惊险保级。欧足联官方今天凌晨确认，26到27赛季的欧冠联赛资格赛将从今年的7月7日开始，决赛将会定在2027年6月5日在马德里大都会球场进行。欧足联官方指出，目前已有29支球队获得了正赛的参赛资格，剩余的7个名额将会通过资格赛决出，首轮资格赛将会在7月7号到7月8号进行。再来关注篮球，昨天下午中国篮协官方公布了中国男篮21人集训大名单，杨汉森回归，胡金秋、李洪权和朱俊龙也进入到大名单当中，周琦、张镇麟、赵睿还有徐杰、胡明轩未能入选。值得一提的是，山东高速男篮的高诗妍也再次入选本期集训名单。昨天进行的 WNBA 总裁杯，达拉斯飞翼客场76-100不敌联盟第一的明尼苏达山猫，达拉斯飞翼结束4连胜，山猫豪取8连胜，稳居联盟第一。本场比赛，达拉斯飞翼的中国球员李月汝缺席一场后复出，在第4节替补登场，6分18秒，一投零中，但获得2次罚球，最终得到2分2篮板、3次犯规，还有1次失误。ATP 250荷兰草地赛，斯海尔托亨博斯站昨晚继续展开首轮争夺。吴一丙1-2不敌持外卡出战的荷兰17岁小将博高，无缘草地赛季开门红。博高则收获了职业生涯第一场巡回赛级别的胜利，第二轮将会对阵3号种子梅德韦杰夫。今天早上，陈瑞夫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资格赛中以6-4击败查诺伊，完成在0-2落后、3-5被动局面下的逆转，成功晋级下一轮。陈瑞夫全场2杆50加，并打出了单杆77分，中盘阶段也一度豪取4连胜。 而在另外一场资格赛当中，罗泽涛以4-6不敌米尔金斯，止步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资格赛。比赛中，罗泽涛一度3-1领先，第七局再度反超，但米尔金斯凭借一杆114分破百，连赢三局，完成逆转，成功晋级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资格赛的下一轮。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的消息。乒乓球德甲联赛昨晚官宣，樊振东当选2025-26赛季德甲联赛最佳球员。本赛季，樊振东率领萨尔普吕肯实现德甲、德国杯、欧冠三冠王。在德甲联赛当中，樊振东常规赛出场23次，得到20场胜利，净胜场达到18场，排名全联盟第一。他10次作为一单选手独得2分，成为球队夺冠核心。他以94%的得票率当选赛季最佳球员。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明天凌晨即将打响的世界杯吧。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的热点舆论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2026年世界杯，我们看什么呢？其实在世界杯的草皮之下呢，一直埋藏着一颗时间胶囊，每次这颗时间胶囊打开的时候，球迷心中那股热情就不可阻挡地直冲天灵盖，世界杯我来了。当然对于2026年的美加墨更不容错过，因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世界杯，而是一场跨越20年的宏大叙事。41岁的 C 罗和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都创造纪录的第六次参加世界杯， C 罗手握连续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纪录，而梅西试图冲击那个60年来无人能卫冕的魔咒。所以不管你到底支持谁啊，都能有幸见证一代双骄的结局对决。当然和他们一块亮相的还有40岁的莫德里奇，还有诺伊尔，以及世界杯限定版的墨西哥门神奥乔亚。遥想2014年对阵巴西队的那场比赛，他单场扑出了内马尔、保利尼奥等6次必进之球，当时全世界都在问这个门将到底是哪儿来的。当然从这些老将身上，我们感受到时间好像被封印，一切从没有改变。比如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又回来了，他2010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是南非队对阵墨西哥队，当时墨西哥队的主教练是阿基雷。16年过去，揭幕战还是南非队对阵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主教练还是阿基雷。但是在他们身上也确实有岁月的流逝，因为不得不提的2010年，苏亚雷斯在门线上用手完成扑救时，他旁边的门将正是穆斯莱拉。但是无论我们多么不舍，本届世界杯都一定是80后集体谢幕的时刻。由于80后待机时间太长了，90后也一直迟迟没有迎来新王登基的时刻，以至于好像90后都老了。比如这20年间，绝代双骄背后经常有内马尔的身影，比如比利时的黄金一代也只剩下德布劳内、维特塞尔、库尔图瓦几位老将，再比如姆巴佩。2018年，19岁的他便带队捧起了大力神杯，但之后的他一直在等待成为足球之王，一直等到连登贝莱都有金球奖了，但穆总还是没有拿下王者的权杖。当然对于他来说，好消息是本次出征法国队的阵容堪称豪华，14.7亿欧元的总身价，锋线不仅有姆巴佩和登贝莱，还有多埃、奥利塞、谢尔基、图拉姆等等。这样的阵容其实小组赛或许会被球迷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砍瓜切菜呢？结果法国队在爱组首战就要打塞内加尔队啊，2022年世界杯揭幕战就把卫冕冠军法国队干掉的那个塞内加尔队。而莫伦打世预赛8连胜狂轰37球的有哈兰德的挪威队也在这个小组。所以对于姆巴佩来说，想要成就一番事业，那或许这届世界杯是最好的时刻，因为00后已经全面登场，新人们哐哐的砸门，甚至连2届欧洲杯上的当红炸子鸡都有很多落选。那比如英格兰哈，英格兰名单公布的时刻呢，确实整个的英格兰足坛都炸了。图赫尔一口气弃用了福登、帕尔默、马奎尔、阿诺德4位大将，就把自己置于了要么被欢呼要么被喷的十字路口。所以无论最后结果如何，30军团历史上第一位德国主帅带着争议阵容要么杀进北美决赛赛场，要么就要被回到英格兰被球迷指责了。事实上英格兰并不是唯一一支带着争议名单出行的国家队，西班牙队这边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名单同样让西班牙足坛炸裂啊！26人大名单里面，巴萨贡献了8名球员，可以说从门将到锋线各条线都有巴萨球员，但皇马球员一个没有入选。皇马的零入选，这是西班牙国家队出征世界杯92年来的第一次。不过世界杯拼的从来都不是纯纸面实力，那不然荷兰队早就摘掉无冕之王的称号了。 本次征战荷兰队是典型的头轻脚重，顶级后卫足够搞两桌麻将的了，但是能用的前锋却始终凑不出来几个。当然每届世界杯还有一些神奇的关系，神奇的案例啊，比如本届世界杯土耳其队来了。按照历史记载，土耳其队每次参加世界杯，德国队都至少能杀进决赛，所以穆夏拉、威尔茨可能已经合不拢嘴了。另外呢，本届世界杯巴拉圭队也来了。按照历史记载，只要你在淘汰赛淘汰了巴拉圭队，那么你保底也是亚军。这次影响啊，出现了四次，应验了三次。那唯一没进决赛的是谁呢？嘿嘿，是那支英格兰队。所以说，英格兰队在掉链子这个事情上，确实没怎么掉过链子啊。而且本届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整个的赛制的变化也让很多球队有了掉链子的可能性。12个小组，除了小组前两名，还有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晋级，于是比过往更复杂的小组出现形式来了。相互对战积分、相互对战的净胜球、相互对战进球数、总净胜球、总进球数、公平竞赛积分、国际足联排名算法，复杂的程度堪比个人啊，这个很多的计算啊，甚至有数学不好的球迷朋友就建议啊，咱不要尝试去计算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亚洲球队或许会有更多的机会啊，不管是日本队、韩国队，或者说第一次来到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等等啊，这些或许都会有奇迹发生。所以这届世界杯，我们看老将谢幕，看新人崛起，看中生代挑大梁。所以不得不说，还是要期待6月12号到7月20号，39天，104场比赛，16座城市，48支球队，1248名球员。这就是美加墨世界杯，这也是我们等待了4年的世界杯，大家一起来看吧。
1: 让烦恼都随流进下水道。
0: 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下午，中国篮协官方公布中国男篮21人集训大名单，杨汉森回归，胡金秋、李洪权、朱敬龙也进入大名单，周琦、张振林、赵睿、胡明轩和徐杰无缘入选。值得一提的是，山东高速男篮的高诗妍也入选了本次集训名单。今天凌晨，热刺官方发布公告，前伯恩茅斯后卫塞内西加盟球队，将身披5号球衣。塞内西和球队签下一份4年合同。本赛季，伯恩茅斯排名英超第6位，队史首次获得欧战资格。塞内西只缺席了一场联赛。2022年，塞内西从费耶诺德转会加盟伯恩茅斯，4年里为这支球队出场128次。今天早上，陈瑞夫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资格赛中以6-4击败查诺伊，在完成0-2落后、3-5被动局面下的逆转，成功晋级下一轮。陈瑞夫全场比赛2杆50加，并打出单杆77分，中盘阶段一度豪取4连胜。乒乓球德甲联赛昨晚官宣，樊振东当选2025-26赛季德甲联赛最佳球员。本赛季，樊振东率领萨尔布吕肯实现了德甲、德国杯、欧冠3冠王。在德甲联赛当中，樊振东常规赛出场23次，获得20场胜利，排名全联盟第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我们今天讲第27季，叫假痴不癫。这名字听了很费解，但是我一解释啊，您立刻就明白了。他这个原点是怎么说的呢？宁伟做不知不为，不伪做假之妄为，静不漏机，云电屯也。这个意思啊是什么呢？宁可假装不知道而按兵不动，也不要假装聪明而轻举妄动。实际这个假痴不癫是从民间俗语装疯卖傻呀、什么装聋作哑呀转化来的。那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为了避免回避某种矛盾，或度过某种危难，或者对付某个实力强大的对手时，故意在这么一段时间里假装做自己很愚蠢、很痴呆，以保住自己，趁机出击战胜对手。那么这里边要说一下，假痴不癫之计重点在一个假字。那么这里的假呢，痴痴呆呆，可内心却特别的清醒，实属高招啊。因此此计常常被一些野心勃勃又颇有心计的人运用。他们往往在实力还不够强大、时机还不够成熟的时候，用这个假痴迷惑众人，以掩盖自己的真实企图。有这么一个事儿，假痴做癫可以说非常经典啊，大家也都知道。那么当年的刘备，最早的时候他根本没法跟这个曹操抗衡。有一天曹操请他喝酒，两个人青梅煮酒论英雄嘛，这段在三国演义里边。这个席间曹操就问这个刘备谁是天下英雄。这刘备 就开始掐着手指头，就开始算。这个原文是：“使君可知龙否？”背曰：“未知其详。”曹曰：“龙能大能小，能伸能屈，大则突云突雾，小则行于波涛之内，啊，眼界藏身。”你说说天下谁是英雄？这刘备就开始：“谁是英雄呢？张三英雄，王二麻子英雄啊，李四英雄。”说了好几个当时几位英雄的名字，曹操都一一给否定。No, 不。最后曹操突然说：“天下英雄只有我和你两个人。”哎呦，就这句话呀，把刘备吓得惊慌失措，这手中的筷子啪啦掉在了地上。幸好啊，此时打了一声雷，这天上啊咔嚓一声响啊，那么刘备急忙掩盖，说自己被雷声吓掉了筷子。曹操见状大笑不止，他认为刘备成不了什么大事，不足为惧。实际这句话曹操是叹刘备呀， 所以一看我这儿说你是英雄，另外这个雷就咔嚓一声雷就把你筷子震掉地下，你这什么英雄你这是。所以对这个刘备就放松了警惕。后来呢，刘备呢就摆脱了曹操的控制，终于成了一番大业。那么假痴不癫呢，这个计呢，它是一种以退为进后发制人的策略，那么用在政治上就是一种韬光养晦之术。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故事，就三国时期的司马懿就曾用这种计谋除掉了自己的心腹大患。这个司马懿都知道啊，那是在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呀，他出身士族，很早就追随曹操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有的人说诸葛亮和司马懿谁高，如果要细品三国，除了三国演义以外，什么魏略呀、九州春秋啊、三国志啊、司马志相啊、志传啊，这些东西啊，你会突然发现诸葛亮照司马懿没法比。这个三国演义里头写那些乱七八糟诸葛亮打那些小胜仗，那都是罗贯中先生虚构的。为了抬这个人物，鲁迅先生有句话吗，说诸葛近似于妖，那罗贯中都把诸葛亮写成个妖了一样，而借东风啊。实际在三国当中三大战役，第一战赤壁，还有官渡之战、萧亭之战，你说哪个是诸葛亮参与了指挥了啊？都没有他，但是就把他捧成神了，老百姓就觉得这人太神。那后来他当这个蜀国宰相的时候，连年战争啊，百姓苦不堪言，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投机者啊，根本就是一个小人物，就是某种政权、某种人物把他神化了，是一个目的，神化诸葛亮。你细看司马懿，人家没有篡位，扶助国君，这个好好的治理国家，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司马懿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同时又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啊阴谋家。那你说诸葛亮不阴谋吗？对不对？不是阴谋家，他怎么能打那些胜仗？说那些胜仗，即便是假的，那小战场，他也是胜啊。所以这个咱们闲言少叙，这里边说故事。魏文帝曹丕当政的时候，司马懿受到重视，那么这个地位也逐渐显赫起来。可到了魏明帝曹睿的时候，他多次抵御蜀国的进攻，就成为了曹魏的股肱之臣，并开始啊，在这个朝堂上扩充司马氏的势力。魏明帝临终前就把自己年仅8岁的太子曹芳 托付给大将军曹爽和司马懿呀，就希望他们能共同辅佐幼主。这个曹爽呢，仗着自己是宗亲贵胄啊，我们老曹家的，他有些瞧不起司马懿，也更不想让这司马懿呢和自己分享权力，所以曹爽啊就采用了明升暗降的手段，哎，让手下人上表将司马懿提升为太傅。你别看这个太傅，那太傅还了得了，别看这个官位上去了，却剥夺了司马懿的兵权。这个司马懿这个兵权一丢，曹爽的势力大起来了，那不是一般的大了啊，非常的强大。哎呀，司马懿一看大势已去啊，知道自己斗不过这个曹爽，只能呢暂时忍气吞声，是等寻找机会再把大权夺回来。所以我们这司马先生运用了韬光养晦的招数。哎呀，不行了，我有病了，我这个颈椎病犯了，大脑晕，腰间盘突出犯了，腰绷不起来，老寒腿犯了，我走不了道。反这么说吧，司马懿天天抱病，不这病就那病，往上抱，抱了200多种病，连曹爽都乐了，这人有这么多病还能活吗？你说是吧？那就给家养病吧。所以就不用上朝了。那么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也退职仙居。即便这样，这曹爽啊也不放心呢。为啥呀？曹爽可知道啊，司马懿可会玩啊，那太会弄了啊，会闹事儿。连诸葛亮他都不在乎。说句良心话，诸葛亮死谁手里了？死司马懿手里了。明白吗？遇着敌手了，诸葛亮活活被司马懿给累死了。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什么九伐中原，六出祁山寸草未得，连个草都没拿走，那就说明司马懿多高啊。司马懿在两军阵上不劝这诸葛亮吗？你身为一国之丞相，你连年发动战争，劳民伤财，你百姓能行吗？你是贤相吗？你好好领了，你蜀国百姓是吧？安心过日子。你什么奉先帝之命北伐统一中国，是你那样的吗？啊！我们蜀国这么大都不想打战争，老百姓受不了。而你个小国家，那时蜀国全国才90多万人口，全国，你说这诸葛亮领走一大半人去打仗去，你说这国家能好吗？所以司马懿就跟这诸葛亮顶上就拖，最后在五丈原这儿。那活活累死的，遇到敌手了，整不过人家，所以五丈原诸葛亮没了。司马懿高人也嘛，愣把诸葛亮给累死了。嗯，我累死你，我累死你，我都不让你自己知道怎么死的，就这个意思。所以司马懿很高。说曹爽明白啊，这老司马这头玩啥花活呢？这个病那个病，200多种病，他不放心呐。正好这时候朝廷上有这么个事儿出现了。朝廷命一名叫李胜的前去这个荆州做这个刺史。这个曹爽就把李胜叫得切近了，说这样，你呀上司马懿那儿去，去拜别拜辞啊，就是要走了当官去了啊，然后呢看看你老人家来。你给我仔细观察，看看司马懿什么情况，到底病没病？他那眼睛是不是冒着光？眼珠子瞪多少大？唰，家伙冒着光。然后假装的，那能看出来。你给我侦查侦查。好嘞，李胜就答应了，就到这个司马懿府中去查看动静。哎呦！这司马懿听说李胜来辞行， 马上就明白了啊，
5: 赶紧

0: 把俩儿子叫过来，把管家叫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叮叮当当。随后他噼里啪嚓，他就往床上爬。本来呀，爷仨呀，这爷仨正坐地下打麻将呢啊。那年有麻将吗？你别管有没有啊，是不是？没有麻将，那年就玩着吧。哎呀，这玩的正乐的时候，说李胜来了，这一下司马懿桌子也周了啊。也说不上在这床底下拿出个什么玩意儿就往脸上抹呀，好家伙，噼里啪啦就抹焦黄啊，头发也拉烂了，然后砰噔噔噔噔往床上一躺，嘣腿一直就挺那儿了，然后两名侍女在旁边站立，就在这床边上拽过药锅子来，平日也不熬。这个药锅子里边一下农药搁到火盆上点着了，这霎时之间这屋里全都是药味儿。然后管家就领着这个李胜进来了，哎呀，我这是上荆州，我跟这个太傅要拜别。哦，请请请请。这时候司马昭和司马师一边一个陪子，李胜就进了司马懿的卧室。这一进来，李胜就感觉到呛鼻子。哎，司马师往前一探身，父亲呐、啊，现有李胜来看望你老人家。
1: 啊，谁？
0: 李胜，
1: 你瞪，你瞪谁呀、啊？你瞪谁？谁不揍你呀、啊？
0: 嗨，父亲，不是你瞪。是李胜要去做荆州刺史，
1: 扎刺了。
0: 是，
1: 谁死了？扎一个鱼刺就死了，这是多，这比我这身体还糟糕呢吧？
0: 哎呦，这李胜在边上这急的啊！那么李胜往前迈了一步，太傅，学生给您见礼了。
1: 哎呀，乖。快点把这衣服给我穿上，好像来人了。你是谁呀？
0: 我是李胜。
1: 啊，李胜，李胜，李胜，李胜是谁呀？
0: 李胜啊，李胜就是……嗨，这话没法唠了。这两下就打岔，越打岔，使李胜越高兴。真不行了，整个都糊涂了。这时司马师和司马昭说了，说我父亲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再细看司马懿胡言乱语了都。
1: 什么并州啊，还有这个涿州，还有高丽米州，
0: 整个就是一巅峰话，耳朵也背了，再一看这脸那蜡纸黄。
1: 那么紧接着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0: 那两个侍女赶紧给喂药。哎呦，这个药水啊很难下咽，滴滴答答顺这个嘴丫子流下来，淌脖梗里，弄一背一褥。哎呦，李胜一看呢、啊，完了，就照这样啊发展下去，不出三天准死。就拜别了司马府，哎。然后李胜就回去了，就马上向这个曹爽报告：“大将军呐、啊，我看着了，我敢打赌，不出几日，司马懿必死啊！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的，由头到尾一讲，他还添醋加油啊！因为什么呢？我就看见司马懿呀、啊，天灵盖都开放了，你看他还给添点醋。”曹爽啊点点头，放心了放心了，我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这个曹爽就放松了对司马懿的警惕。那么有一天呢，曹爽请魏主曹芳去拜接高平陵祭奠先帝，这个大小官员都得随驾出城。这个消息可就传出来了。司马懿得知这消息，认为时机已到啊，老天不灭我，

0: 老弱残兵一样，实际啊那是每天都化了妆的。那还有那司马昭他们家人呢，还有那啊司马师他们家那仆人呢，连做饭的都出来了，拿菜刀踢咔，顷刻之间司马府组织了近300人的军队。那么这时节，司马懿立刻命令司徒高柔代行大将军事，说怎么事儿？那是人家在军队里头养的奸细。哎，随后呢，司马懿亲自披挂上阵，召集了过去的老部下呀。这些老部下迅速的集中在了一起，司马懿给他们开了个会。各位啊，我司马懿，你看我这身体壮不壮？壮。我身体棒不棒？棒。我吃麻香不香？香。你看看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啊。这个曹爽太不是人了，不除掉他咱们永无宁日啊。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紧接着司马懿哗就闯到了宫中，就在太后面前细数曹爽之罪名啊，威逼太后同意除掉这个曹爽。太后没办法呀，你不下令除曹爽，那这边的宝剑就抹到你脖子上来了啊。太后只能照做。不久，这个曹爽就被司马懿所擒了。司马懿以篡逆这罪名诛杀了曹爽一家，还有曹爽的那些党羽，又把曹爽家财啊抄没入库，哎，独揽着朝中大权，又从此魏国的大权落在了司马懿之手。那么曹芳呢，只能封司马懿为丞相，赐九锡。那赐九锡就是占了的皇帝啊。嗯，这个司马氏父子三人共管朝政，曹魏政权已是有名无实。这个计多棒啊。那么今天这计呢咱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下集孙一继续为你讲述36计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在西门真如晚上真要真高兴，大年三十七即使他就迎新，大年三十七七八八围着一火锅，那不知想吃啥和他大伤脑筋，在老百姓们真如晚上真要真高兴，千家万户响即是一个声音，电视里小巷可就别过了劲儿，别管他说啥车那女人都不开心。

看老百姓们今日晚上参加真高兴，新年都是哎，生命举国欢庆，电子电报乒乒乓乓总不过瘾，天天话筒给你都是一片温馨，咱老百姓们今日晚上参加真高兴，大年三十

上真呀真高兴，今天老虎想的是 A 的身体，电视里小心的就别堵了劲儿，别把那么大车让人多么开心，咱老百姓的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新年终生意生命举个欢庆，电子电话拼命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咚咚咚，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Rubik's Cube Music。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今天呢，做客我们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美吉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来宾刘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刘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那个我是美吉模块建筑的这个总经理刘来宾啊，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这个认识。
5: 嗯，咱们美吉建筑装饰公司呢，是一家科技模块化建筑一体化的服务商哈。大家可能对很多的建筑公司都比较了解了，也知道建筑公司是干什么的。但是说到这个科技模块化公司，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这个我想先问一下，我们什么叫做模块化？科技模块化怎么来解释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6: 这个问题啊很简单，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吧，
5: 嗯，
6: 就是像搭积木一样的建房子，这就是模块化。
5: 像搭积木一样的来建房子，
6: 对，
5: 就是可以很简单很便捷的把这个房子给搭起来。
6: 是的，
5: 用什么来搭这个房子呢？
6: 我们主体采用的结构呢肯定还是那个钢材啊，然后辅助一些保温呀、这个外立面的，比如说用铝板啊等等常规的一些材料，内部呢我们大量采用一些集成装饰材料啊，是这样的。
5: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家公司呢？
6: 这个呢，就是跟房地产就息息相关了
5: 啊。
6: 因为从我本人毕业以后，就是一直在地产公司工作，后来就是创立了一家公司，主要做一些展厅啊、会展服务，然后呢，到了2016年呢，就是整个房地产呢这个市场呢就是越来越规范，然后土地市场进行了招拍挂，这样的话就把好多这种大体量、大地块的这种、项目呢都化整为零了。啊，所以说没办法支持以前那种大的营销中心后期作为会所这样使用了，然后这是一个背景。然后到了2017-18，随着像碧桂园啊、这个恒大、融创等等的当时的一些头部房企走的是高周转的一个路线，所以说它需要拿地以后啊，这个很快的就要有营销中心来续客啊，这个并且呢能够快速的这个销售，实现资金的一个回笼。啊，这也是一个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然后另外呢，就是到了2020年，这个大家都比较熟知了，就是疫情来临，来那个这样疫情的到来以后啊，导致好多项目的这种滞后啊，就是说好多的工期都延误了
5: 啊。
6: 然后呢，这个就基于这三个点吧，我们这种就是说能够快速、高效、美观啊，就是省钱的这种模块化建筑模式就应运而生了。当然，我们服务的对象还是房地产。啊，做的就是模块化售楼处，就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5: 你以前也是从房地产行业出来的吗？
6: 是的，是的。
5: 做房地产行业做了多少年了？
6: 我在地产公司工作了是4-5年，大概
5: 工作了4-5年。
6: 是的。
5: 当时怎么觉得这个模块化这个地产建筑可以这个今后走得比较长远呢？
6: 中间其实还是有点小插曲、小波折，因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所做的这个工作呢是做展厅，然后在2016年，当时有个万科在那个深圳还是广东有一个项目，就做了一个3×6这样的一个小盒子，当时成了一个网红效应了嘛。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们团队呢也觉得这块不错，能不能在山东这个市场也引进一下，也服务一下，所以说当时我们就给 这个龙湖先给他们做了，做了一个三乘六这样的一个小盒子，后来反响比较不错啊。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好多开发商看到以后啊，都是一个引导效应吧，慢慢的很多都找我们来做这一块。一开始的体量和面积都比较小啊，都是刚才说的那种三乘二四乘八啊，不是三乘六四乘八啊这样的。但随着这个后期的这个发展呢，就是好多客户呢觉得能不能做得更大一些，美观性能不能更好一些，实用性功能性能不能更全一些，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属于被客户这个需求倒逼
5: 推着走的，
6: 对对对对对，这个走到这一块的。所以说后来我们就觉得往这方向能不能尝试一下，就自然而然的就说到了刚才那几个背景，然后呢我们就把这块尝试了，并且现在也是我们公司一个主营业务。
5: 就慢慢的其实走到了这个细分化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上来。你看以前的时候很多的售楼处建的都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高大上啊，辉煌大气啊，但是现在可能随着这个资金的缩减，其实你们这样的一个模块化的一个搭建的一个建筑，其实慢慢的是不是就可能会成为这种售楼处的一个主流呢？
6: 应该可以说是这样的。因为就是现在因为整个经济这个整个特别房地产的压力嘛都比较大，对对对，比较大，所以说这个好多开发商也是这个勒紧裤腰带这个过日子嘛，然后就考虑一个成本问题。那成本第一个的就是你要卖房子，你肯定需要有接待的地方啊，然后呢这个接待的地方呢，这个以前呢就是动辄投个几千万甚至上亿这样做个这种售楼处，但当下这种这个压力吧，可能不足以支持了，能不能花最少的钱，但是能够实现这个功能啊，这是好多开发商考虑的。所以说呢，我们恰恰是抓住了开发商这个痛点啊，房地产这个痛点，然后呢，我们这个团队呢，就给他提供相应的服务，既能给他省时，又能省钱，又能美观啊，同时从社会经济效益讲，也能节能环保。所以说我们这个板块现在应该我觉得后期的前景和潜力会比较大。
5: 所以说咱们其实给他们提供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下，就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6: 是的是的是的，
5: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块化建筑是不是就是和我们的那个以前所说的有很多的这种集装箱建筑它是类似的吗？相同的。
6: 您可以说比较直观，您提到这个集装箱这个
5: 就是可能提到集装箱这种形式，大家脑海里能浮现出这样的一种画面来。
6: 对对 对, 对，非常直观。但是呢它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延伸，或者以它作为一个基础，但是呢并不是说它就是这个模块化建筑就是集装箱，可以说集装箱是模块化建筑的一种形式，
5: 就是它比较就是最原始的一个版本了。
6: 对对对对，
5: 但是我们的模块化建筑其实给它升级了很多。
6: 是的是的是的，可以说集装箱就属于1.0的产品。
5: 1.0啊，
6: 我们目前就是说应该到了2.0，甚至往3.0这个方向这个转移啊。所以说这个模块化建筑呢包含集装箱，但是不是只是集装箱啊，
5: 就是它其实是集装箱更高级的一个升级的一个版本
6: 啊，
5: 它比集装箱赋予了更多的这种科技的含量在里面。还有功能吗？
6: 主要是工艺工法。
5: 工艺工法、
6: 工艺工法，比如说保温性能啊，这个我们现在里面采用了这种这个常规的这种岩棉加聚氨酯发泡这样一个结合的一个形式。外部呢，因为保持这种新鲜度啊，或者保持这种美观性的，我们做了大量的一种挑檐啊等等的，然后用的是铝板的造型啊。内部呢，当然就是说跟常规的这种装修比较一致，但是我们也用的是集成材料，同时呢，就是保证了就是说实用性和美观性的兼具。
5: 其实我在我们的这个美籍的 PPT 当中看到了很多的我们的这种装饰的案例啊，很多的这种售楼处的形象的这种照片，其实也都是非常的美观，非常的大气，看不出来是这种比较简单的模块化建筑，但是其实实际上它是模块化建筑，对吧？省时省力，
6: 对，
5: 给开发商节省了很多的这个物力、人力、潜力。
6: 对，
5: 就是那我们的这个模块化建筑哈，具体来说它有哪些优势呢？
6: 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几点，就是一就是说省钱，以前花1000万，现在我们花1-2百万就能实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开发商比较关注的啊。第二就是快，传统的比如说以500平的这种售楼处为例的话，然后可能原有的这种建筑周期的话有3到5个月，因为它需要设计院来设计。施工单位来做主体的施工，然后装修单位进场做装修。但我们的团队呢，就是说从现场的勘察、设计、施工、装修一体， 啊，这样的话我们大大缩短了时间，基本上500平的我们能一个月之内就能完成。
5: 500平一个月之内咱们就能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哈。
6: 对对对对，
5: 确实是时间上非常快啊。
6: 对对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进行技术上的一个迭代和更新，就是能够实现一个移动，也就是说在这个售楼处用完以后，如果开发商拿了新的地块啊，有了新的项目，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这个售楼处分成几部分给它运过去进行一个拼装，这样又实际又更缩短了时间，更这个降低了。
5: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你看有很多的售楼处，如果说以前是这种砖瓦结构的，
6: 对，
5: 它可能用完了之后是不是就浪费在这个地方了？
6: 是的是的，特别临时性的啊，就是举一个例子吧，当时在旅游路有一个中铁一都的项目，
5: 嗯
6: 啊，当时他那个当时也是获过鲁班奖的，
5: 嗯，
6: 他那个项目做完以后，当时整个售楼处应该是据朋友当时说是投了8000多万，
5: 哦，
6: 后期呢，因为它是属于临时性这种建筑的这种属性嘛，这个肯定要拆掉的，
5: 哦，
6: 当时爆破掉了，所以说造成了很极大的浪费，
5: 确实也挺浪费的，
6: 对，同时你爆破也会产生巨大的这种环境污染。啊，所以说这个这块的话，就是我们就把开发商这个问题，就是特别以临时性为主的这种，更解决了这个问题。
5: 其实你看，你们还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个痛点，去帮助开发商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哈。
6: 是的。
5: 首先像刚刚你说的，这个费用上其实就能节省不少。
6: 是。
5: 啊，可能以前几千万，可能现在几百万，我就能做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售楼处了。
6: 是的。
5: 但是以前，你比如说，如果说真的是要这个建一个售楼处的话，可能时间也很长，时间的成本也很长。
6: 是的。
5: 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一个月的时间就能给它搭建起来了。再就是它可持续化，我们还可以把它搬走，可以移动。
6: 对对
5: 啊，
6: 对。
5: 这样现在这个市场范围是这个市场的销售路径是不是需求量还是挺大的？
6: 对，从前期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市场主要针对山东啊，
5: 嗯，
6: 就是以济南和青岛为主，因为他们的接受度嘛比较高一点，
5: 嗯，
6: 啊，这个后来呢就是说做了延伸，但是还是以山东市场为主，特别疫情期间。啊，然后后续呢，是从2023年呢，我们开始摸索尝试，就是通过这种新的一些媒体渠道，包括抖音啊，
5: 嗯，
6: 这个等等的之类的，我们进行线上的一个推广，现在取得的成效比较不错。然后呢，我们业务范围呢有山东，这个面向了全国，现在最远我们能做到新疆啊，海南啊，这个近处的像山西、安徽、江苏啊，我们做的也挺多。
5: 就是我们现在的业务已经覆盖到全国范围内了。
6: 对对对对对对，
5: 是吗？
6: 是的是的是的。
5: 那这个售楼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化建筑，我们具体可以给客户提供哪些服务呢？只是说去给他做一个搭建，还是说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6: 不，刚才我们现在就是相当于我们团队经常开玩笑嘛，
5: 嗯，
6: 就是说如果国家现在提倡的 EPC， 就是说工程总包嘛，
5: 啊，
6: 我们才是真正意义上小 EPC，
5: 啊，
6: 为什么？因为从前期的现场勘察，因为它对地质的要求并不复杂，
5: 嗯，
6: 啊，因为这个现在因为普遍的就是2层为主嘛，啊，这个甚至1层的也比较多，所以说对地质的要求并不复杂，
5: 嗯，
6: 我们也不需要做预埋、做深挖，
5: 嗯，
6: 对吧？所以说，然后呢，就从地质勘察阶段，然后我们就开始介入了，然后做功能的分区，做创意的设计，然后设计完了以后，符合客户的要求以后呢，然后我们施工，无论是从主体的框架，还是从外部内部的装饰，都是我们团队完成的。啊，包括后期的这种质检等等的啊，维保啊，这个真正的实现了这种一体化，啊，
5: 哦，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开发商他很省心，
6: 是的，是的，
5: 啊，我把这个项目交给你，那包括我们的勘察，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风格的设计搭建，然后后期的质检啊，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公司自己去
6: 完成
5: 这些项目。大约这样的一个工期，刚刚您说的可能一个月左右，
6: 对，
5: 就能完成，
6: 就是500平以下基本上都能一个月完成。现在因为这一块呢，就是面积特别大的，我们现在就是单体量的话，现在最大的是在杭州一个项目，是做到1200平，上下2层。当时这个要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当时是2020正式亚运会举办期间，
5: 嗯，
6: 本来我们合同签订的工期呢是60天，
5: 啊，
6: 哦，对我们来说还是蛮容易实现的，
5: 嗯。
6: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后来呢，因为要举办亚运会，因为考虑到环境啊，
5: 嗯，
6: 就是环保这块，然后呢，摆在我们面前两个选择，要不然中间停工，一停工那可能时间比较长，
5: 嗯，
6: 另外呢就是抢工，本来我们就已经比原有的这种模式省了2/3的时间了，让我们再抢工，那对我们来说整个团队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压力，啊，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综合化的这种运作，通过整个团队的这种协作，然后我们把工期又给它缩短了1/3，最终在抢在亚运会举办之前 啊，我们把
5: 如期完工，
6: 如期完工，对，不是如期，是提前完工，
5: 提前完工，
6: 对，又提前了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
5: 那我们的这个团队也是非常棒的哈，就是整个我们的团队都包括哪些人员呢？包括设计啊，然后这个施工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人，
6: 对，都是自己的团队，就是从就是管理层面啊，就是我们公司分了几大部门嘛，就是一个是综合部，然后呢就是设计勘察部啊，然后呢就是施工项目质检部啊，这个还有我们的这当然现在有客服和业务部啊，这几个板块，然后呢包括现场的一些技术性的工人呢，我们也是自己团队就是慢慢培养起来的啊，慢慢培养起来的，可能就是一些这种常规性的这种团队，比如说装修的这种队伍，它是属于社会属性的，但是呢这个也是长期为我们团队进行服务的啊，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团队。
5: 其实你看，我觉得这样的项目还是非常值得去全国去推广的啊，在这个地产界，其实不光是在地产界，其实在很多的场景的应用当中，我们的这种模块化建筑也都是能够去适应的，对吧？
6: 是的。举个例子吧，就是在疫情期间，我们泉城路当时有一条步行街，就是我们公司打造的，还有2023年了，现在2024年，就是我们在烟台这个养马岛。就是一个旅游景区的旁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块地，给烟台牧平政府牧平这个集团呢打造了一条音乐营地，也是用这种模块化建筑实现的当时呢他那个项目呢前期的预算比较高，后期呢也是因为财政各方面的这个资金也比较紧张，也是在压缩这个成本，压缩这个投入最终就是说在极小的投入之下实现了最大的一个成果，并且没有影响他们的这个音乐节的如期举办
5: 不会是这个李蚌岛的那个，
6: 就是
5: 李蚌岛，
6: 就是
5: 这个华晨宇演唱会海边看日出，
6: 与日同生的，就是那个营地就是我们公司给他们打造的
5: 其实打造的是非常好，整个的这个视觉效果非常
6: 的
5: 亮眼，
6: 现在是一个打卡地，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或者这种音乐爱好者就是经常过去参观，
5: 所以说这个市场还是非常非常大
6: 的
5: 哈。你看以前的时候，好像我们一说到这种集装箱建筑就感觉外表是很好，但是可能如果说你真的要是在里边比如说是办公或者是干什么的话，就是环境是不是不如，比如说是冬天比较冷夏天比较热呀，那现在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都可以去解决掉了？
6: 是的，在开始的时候确实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这个后期呢我们基本上把这些问题都是随着我们整个团队的这种攻坚把这些问题都一一解决掉了，比如说举几个例子，保温层面我们是加了双重保温一个就是说这种岩棉是因为阻燃性的嘛，另一个呢就是聚氨酯发泡能把缝隙进行一个填充这是主体方面，然后玻璃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采用了现在比较常规的中空，甚至采用三包两腔这样的一个工艺，所以说在当然保温这个比如说空调这种常规的应用中央空调我们也都用上了，甚至有些气温比较寒冷的，比如说新疆到了冬天温差比较大，我们还给它加上地暖，所以说整个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就把这个保温隔热问题全部解决掉了曾经还出现过一个情况，就是冷凝水这种情况，也是后期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团队自己的技术研发在一些公益性市场进行了改进，把这些问题一系列的都慢慢全都解决掉了，所以说无论是从这种舒适性体验性上都没有问题，和常规的建筑没有任何的区别
5: 是，你看其实随着我们这种科技的进步，我们也有自己的这种科技研发团队去对于这样的建筑去不断的赋予它升级在这个舒适度体验感上其实都做了一个完美的升级，让大家感觉和正常的建筑没有太大的区别。
6: 是
5: 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民宿是不是也可以用我们的这种集装箱式的模块化建筑？
6: 是的，您提到这一点了，因为特别是疫情期间大家当时有出去游玩那种诉求，近短期旅游这种诉求呢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跟南方广东一些城市的这种兄弟单位也做过一些交流然后我们也研发了一部分的这种可移动民宿产品就是如果说用一个专业的词就是太空舱产品之类的就长得外形比较这个现代科技内部呢比较舒适我们也是做了一定的尝试这个这块呢是在市场上是有一定的这种受众，但是目前对我们公司来说呢可能还是需要这个更多的这种创意研发赋能里面
5: 其实我看咱们的这个公司虽然说成立的时间不是很长，
6: 是
5: 但是目前来说行业的地位已经做得比较靠前了。
6: 如果做模块售楼处这一块，应该是全国我知道，反正我们只能通过经验了，因为这个没有数据来证明啊。这个应该是除了上海有两家公司做得不错，再就是北方区域的话，应该是我们一家，啊，应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狭小的一个赛道嘛，所以说一是大型的这种公司，像中建、中铁建，当然中建、中铁建好多售楼处现在也是我们做的啊，也是我们做的这种模块化的售楼处啊，也是我们做的。这个所以说这个赛道呢，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开阔，相对狭窄。但是呢，进入这个赛道的这种公司呢，或者团队呢，相对较少，所以说应该我们在北方区域，毫不夸张说，我们应该是能够属于引领地位的。
5: 其实你看，有的时候越是在这样的细分赛道当中，你去深耕这个行业，在这个细分赛道就会越做越大，
6: 是的，
5: 越做越好，
6: 是的。
5: 未来的话，对于我们公司有哪些的设想和规划呢？
6: 这块呢我们也是因为确实也是一个年度的一个交接了嘛，然后呢一呢就是说我们酒香也怕巷子深，当下呢就是我们原有的团队呢以前都是通过这种认识的人、认识的朋友、认识来推广，
5: 就是传统的，
6: 对，传统
5: 的
6: 这种
5: 销售方式，
6: 是、到了2023年、2024年，我们就是大量这个采用这种线上的这种推广渠道啊，比如说抖音、小红书等等之类的，甚至一些公众号啊，这样的一个推广，所以说我们就把整个我们的这种服务的区域范围之内呢，扩大到了全国啊。2024年呢，刚过完嘛，然后我们也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现在整个我们业务的比重的占比的话，现在省外的全国的已经占到了80%以上，反而山东呢现在只降到20%以下了啊。所以说在

0: 现在 AR 也比较流行嘛，然后呢，我们在借助新媒体这种渠道的同时呢，我们用 AR 进行一个创意和研发，大大节省了这种宣传推广人员的这个占比啊，也给我们节省了这个成本的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个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啊，让推广出去，让更多的这个全国的这种开发商或者有这方面需求的客户来找到我们。
1: 其实你看刘总虽然做的是这个传统建筑行业，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你非常有这种超前的眼光，
0: 感谢、
1: 其实你看在这个新媒体当中可以很好的去应用、去推广，没有局限于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营销的手段，反而可以借助现在的新媒体去做一个营销和推广而且现在又借助了全面的这种 AI 系统可以全面的实时的自动的可以去生成一些内容，
0: 是
1: 非常具有超前的这样的眼光哈。
0: 感谢
1: 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祝福我们美极模块建筑越来越好也希望呢有更多的用户可以体验到我们的产品有更多的售楼处可以用到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们的产品其实走在这个大街上一看还是非常非常亮眼的，
0: 感谢
1: 是的是的。好的，再次感谢刘总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小伙伴们。我看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有很多朋友说美极越来越好，有人说美极太棒了，2025更上一层楼啊，有给我们送了小熊送了红花的小伙伴们，好了，再次感谢。

0: don't you?
1: Don't stop. Don't stop.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
1: 咚咚当咚当咚咚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5: 就意味着
6: 下班了。
4: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5: 按捺不住。
4: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5: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7: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8: Nice。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9: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7: 他还是一名球迷。
1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7: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7: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7: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10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7: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轻轻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体育1021。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昨天下午，中国篮协官方公布了中国男篮21人集训大名单，杨汉森回归，胡金秋、李洪权、朱俊龙也进入大名单，周琦、张镇麟、赵睿、胡明轩、徐杰无缘入选。而值得一提的是，山东高速男篮的高诗妍也入选了此次集训名单。凌晨，热刺官方发布公告，前伯茅斯后卫塞内西加盟热刺，他将身披的是5号战袍。塞内西将签下一份4年的合同。本赛季伯茅斯排名英超第6位，队史首次获得欧战资格。塞内西只缺席了球队1场联赛。塞内西2022年从荷兰球队费耶诺德加盟伯茅斯，4年里为这支南海岸球队登场了128次。今天早上，陈瑞夫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资格赛中以6-4击败了查诺伊，完成在0-2落后3-5被动局面下的逆转，成功晋级下一轮。陈瑞夫全场2杆50加，并打出单杆77分，中盘阶段一度豪取4连局。而查诺伊曾凭借单杆57分取得3-1领先，但是未能守住优势。乒乓球德甲联赛昨晚官宣，樊振东当选2025-26赛季的德甲联赛最佳球员。本赛季樊振东率领着塞尔布吕肯实现了德甲、德国杯、欧冠3冠王。在德甲联赛中，樊振东常规赛登场23次，取得20胜，排名全联盟第一。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
4: 气象1021。
9: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半岛地区多云见阴，局部会有雷雨或阵雨。我省大部晴见多云，北风转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聊城菏泽济宁枣庄22度，半岛内陆16度，我省其他大部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今天最高温34度，沿海26度，我省其他大部31度。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准时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们已开启了音频实时同步直播。
10: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1: 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3: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4: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5: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6: 他是狮子座。
17: 他爱臭美。
16: 他是爱哭鬼。
18: 他老是忙着减肥。
19: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20: 你好，我是小康。
2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2: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你喜欢吃草莓，你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你不喜欢吃香蕉，但是考虑到它可以帮助消化，还会买下它。所以喜欢和不喜欢是不一样的，喜欢是单纯的，不喜欢才会权衡利弊。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康来准时接你下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实时音频在线直播。今天下午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我们的地球观光客这个粉丝群里，有一位帅气的先生，他叫做季大聪明。

在11:35的时候没有吃午饭啊，就像吃饱了撑一样，说鲁碧青岛的康听友还挺多的，我们可以搞一个听友见面会吗？是不是人家淄博都搞了，毕竟太后在青岛。我醒来之后看这个信息，我想什么意思，太后是谁？太后在青岛啊，他意思是万女士在青岛，他希望可以来一个青岛听友见面会。你哭得太累了，你伤得太深了。对呀，我们淄博也搞了这样的聚会，大家特别开心，而且我们现在那个群每天还在互动，非常非常有爱的一个家园，精神家园嘛。而且他们会比我们500人的大粉丝群更加亲，因为他们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他们可能每天都会走在同一条路上。我们季老师上嘴皮儿碰了一下下嘴皮儿，就说我们来做一场青岛的见面会不行吗？小康就不能来青岛聚个会吗？我能惯他这毛病吗？我说没问题，可以。淄博发起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发起人是星星，然后他就开始忙碌啦，招募了5个群的这个淄博土著，开始定聚餐的地方，然后测算聚餐的费用啊，策划活动的内容呀。然后我那天去了，玩得特别开心，也觉得大家的见面很有意义，像是一场人间同类的相聚。我说这样，青岛这边呢，你就可以来担当负责人，老纪，这个光荣的使命就落在你肩上了，怎么样？人生纷纷惹惹，爱情来拉扯扯，一路曲折。然后他就不回复了，然后我就在群里开始给他洗脑。我说我觉得老纪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他是一个真男人，他能提出这样的话一定是因为他想承担责任，他想承担而且有这个能力啊。我们青岛的其他朋友们要打好配合。然后他先发了我省略号可以吗？我说你当然可以了，你可是姓纪，你是纪晓岚的后代呀。我说你去统筹吧，纪老师，我相信你。我非常期待参加青岛的聚会。这样的，6月27号之后呢，我演唱会结束，7月份我要带队去甘南，大概的出发时间是7月25号，在这中间可以。然后呢，8月15号左右以后都可以，我就没有什么安排了。我说你太让人感动了，做一个男人，小老鼠上灯台，他下不来了。然后我们就出了今天的这期话题，叫做你有没有过什么赶鸭子上架的经历，就是你被赶鸭子上架架在这儿了，然后后来那件事你办得怎么样了，后来你还在那片混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没有被赶鸭子上架的经历，后来那件事怎么样了。

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和老纪今天中午的对话非常精彩啊，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见了我的这个微信啊，说我终于来到了公主的后花园。我说老纪你太难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可以搞，那么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了。 然后他说，但我自我感觉我胜任不了这个组织者的角色，我只能打辅助，看看能不能先成立一个组织委员会，然后挑选一个统筹能力强的人牵头。我说你提的，你就得当牵头人，我可以给你找几个能力强的当你的左膀右臂，是不是？我这件事也充分的提醒了你，你不可以一拍脑门，嘴巴碰碰就提建议。如果换位让你做，你是否可以搞定？然后你再去动嘴提意见，不是吗？所以为了自己提过的意，挑战一下自己吧。然后他说我，然后省略号，我省略号。那是为了理想。他说看我是被推上来的，我说你是被你自己推上来的。 他自己开始给自己洗脑，他说水煮章水举证水提意见水解决，嗯，也没什么毛病，容我深思熟虑一番，我怕搞不起来扫大家兴。我说不会的，那凭什么别人就可以搞起来你就搞不起来啊？你去参加行，你组织别人参加不行，讲不讲道理？然后他就开始找理由，听啊，说 哎，我时间精力不足，每天就是公司回家带娃，周末带娃上课，冬眠演唱会我都得向领导请示，家人请示才可以申请。我说你精力不足，我精力足，别人精力就足，说都说了，做做试试呗。然后他又几次推诿说，看我可能这次真的让你失望了，参与的心是有的，奈何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怕男单重任。 我说不可以，你已经下不来了，你就做吧，凭什么做不了？你挑了头，有了左膀右臂，你啥都不用干，你就安排他们呀，是不是？我给你找的人个个都是能力者，你去安排，寻找建起来，自然有人给你出主意。领导嘛，是不是？他不用那么强能力，他会调兵遣将，你就行了。没有能力，没有担当，你很适合呀。<笑> 他说那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当一个摆设，不干活吗？我说对对，我就是有你这样的一个人摆在那里，显得很厉害，然后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局儿攒起来了。他说那就是说我是一个法人，干活的都是手底下的人，我们策划一下吧。<笑>他说赶鸭子上架了，这就我说这是鸭子自己上来的。<笑>然后我们青岛聚会的这个群就此成立了。

起名叫做2026青岛听友见面会，我们所以97.0的朋友们集合了。我非常期待2026年可以在青岛见到你们，到时候我邀请万女士上台给你们高歌一曲，好不好啊？

我觉得我专治这种，就是我动动嘴皮子，哎，你就把事儿给我跑断腿。我最近这11天里见证了人性的很多面，所以季老师他最后能答应，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带着人性光辉的男人啊。我们青岛指挥部的朋友们可以把这句话转述给他吗？赵琳说，小康你关的灯最黑，你 P 的又最 A。 来吧我的老 baby 们，今天我们就来互动，你有没有被赶鸭子上架的经历？后来那件事办得怎么样啦？你还在那片待吗？

解决不了问题，我就解决那个给我提出问题的人。怎么样，支持我的扣一，不支持我的扣你眼珠子。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听吗？许如云说好听。耳边是来自许如云的歌好听。

很多人在平台夸我呀，哈、啊！平常唱歌都没有见这么多人来夸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的人生就是爽剧。多美丽，让它我不管。你说要做青岛聚会的，那我就让你来统筹规划，你来办。星星办完青淄博的见面会，都想辞职开广告公司了，觉得自己了不起。能力，哎呀，这块儿。星星说他一开始特别的挠头，包括九色鹿。后来呢，他们很紧张嘛，两人说这哪能弄得了呀，是不是啊？然后呢，滨州呀，然后周边的很多朋友们也会去。后来我说我给你找两个特别厉害的人，我就把树哥、铁铁和宏源推给他们了，还纷纷加入了，木子李。太阳还有太阳的老公是个司仪，就为了请主持人做活动请了个司仪去。然后我站在台上和那个房明，我说咱俩谁上，要不你先主持，他说小柯 你来主持。为了请主持人做活动给主持人请了个主持人，我俩都不会了，就有点像那个夏洛特烦恼一开门撞款了。闭上眼睛，还有小王子，我们淄博的九个大神在一起开了第一次圆桌会议。哎，那个会议开完，他们就觉得他们可以开广告公司了。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好厉害！包括我们小康他的朋友们，节目的车贴也是由我们的这些淄博见面会的小伙伴们由宏源牵头设计的，我觉得很好看。然后这次演唱会把那个图片要来，又订了500个。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你爱不爱我不想去。我真的每天有好多好笑的要给你们分享，就是发这个演唱会的礼物怎么发，然后车贴怎么发，因为李萌萌觉得这车贴挺宝贵的，而每一个确实很贵。然后萌萌说让他们带着他们的叫什么行驶证来，驾驶证不行，背行驶证才行。有的人他有那个他驾照的证，但是他没有车也不能给。好严格呀，我听得都害怕。我这车贴就非领不可吗？

有一位青岛城阳的朋友想要我们季大聪明的联系方式啊，也加入进来。好像季大聪明就是城阳的，城阳不是在青岛啊。

然后他把我加入那个青岛见面会的群里了，红颜说你快把他踢了，他已经被演唱会忙死了，然后他就光来参加就行了。他说康，我真的要把你从那个组织的会里踢出去吗？我说最好是这样，我也不想知道你们的那些细节。我说别人都怕康累着，就你怕我闲不着。

我觉得永远要相信群众的力量。我真的觉得每次大家自发做的一些活动，我都特别吃惊，就是有一种啊，这个家里没我也行的感觉。就是我好朋友说，他有了他的宝宝之后， 一直不敢出去逛街啊，跟闺蜜去吃个下午茶呀什么的。然后她有一次突然把孩子交给爸爸，然后她出去玩了4个多小时，回来发现家里的一切都没有什么掉在地上的，都被托举得很好，然后孩子早早就睡了，一切都井井有条。她就觉得啊，原来还可以这样。我当时我特别能共情你。<笑>

还有一个我们的美女叫莉莉，莉莉才逗呢，她加入了青岛见面会的那个群。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听友们真的要在青岛聚会了，小康那你来吗？我不来，你们自己玩。我说季大聪明，你快把我从这个群踢出去，我生不起这些气。小康青岛见面会，问小康你来吗？我不来，我派我妈去行吗？

丽丽好可爱啊，她就是送我尤克里里的那个人，她特别的好玩。她让我想起了我有一次参加市集，我旁边是一个卖小宠物的，有那种宠物的迷你猪，咱也不知道那猪能不能长很大，但是挺可爱的。然后还有卖小兔子，有一个女孩跑过来问，我的天哪，这是兔子吗？老板看了她一眼，这是活的吗？那兔子在吃草。老板又看了她一眼，说这兔子卖吗？老板又看她一眼。我当时很想笑，但我觉得没太有礼貌，我就没有笑。然后旁边有一只小猪，他看见了，他说我的妈呀，这是猪吗？然后我们俩都看了他一眼，他问老板，这个猪聪明吗？老板说那要看跟谁比。

0: 我真的觉得好有意思呀，生活好有意思呀。那那天我看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评论区有一个妈妈留言说，有孩子之前我在想，我一定要把他的小脑袋睡成圆圆的小圆脑袋，现在我想，祖宗你睡吧，不管什么样的脑袋你能入睡就行，你快睡觉吧。
1: 一年一年飞逝而去，还是那一点点小积蓄，我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
0: 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0: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带小星星装，
1: 这首歌我想送给自己，我活着呢。
0: 在躺不平也跑不动的房间里，在我爸看我一眼。
1: 你们看小视频会看评论吗？我觉得评论有的时候比它的主体还要好玩。昨天我看一个两岁多，不到两岁半的小男孩给他妈妈洗脑，他说可是小孩子就是会犯错误，小孩子他还小，他知道的不多，他就是会犯错误，如果你这样跟小孩子生气，你迟早是要被气死的，然后怎么怎么样怎么样，说很多很多，说了得有三分钟。我觉得也没有很好玩，然后我就觉得肯定有趣的，在评论里40多万点赞呢。评论里有一个人的评论让我大半夜笑得咯咯的，他说请问他喝的是什么牌子的奶粉，我想给自己买点儿。感觉自己说道理还不如一个两岁半的小孩。

我们的来自烟台的听友 Nico 今天给我写了一大段话，他说小康6月27号可以给我留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吗？我想去，真的很喜欢你，我觉得你比那些我曾经喜欢的明星还要有意义多了，你在有形无形中带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正能量，我有时候甚至会有点担心你，午休的时候我会听你的广播，我觉得你给大家能量，也希望大家能给你同样多的甚至更多的能量，让你永远能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个世界。这么说吧，我都不敢把你推给我对象，我都怕他喜欢上你，我每天上下班自己听你的广播，但是大多也都是听回放。这个有点太逗了，他说他怕他不敢把我推给他对象，他怕他对象喜欢上我。这有点像个严红，严红你在吗？严红说，小康我可喜欢你了，喜欢到我想让我儿子和我老公都追你。谢谢你们喜欢我，还展开说了说。好运活着，刚才没有听完，我们把它听全吧。

0: 小蚂蚁。
1: 季大聪明说，我刚上车，小康说我什么了，大家都艾特我，我说你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是一个有担当的真男人。我已经告诉我妈了啊，万女士已经开始准备节目了，你可不能让这黄装了呀。
0: 上班就要吃，
1: 我们7月或者8月青岛见好吗？

1522-7841。为什么我们的粉丝群只有2500人呢？因为小亮的电话很难记，有的人说他记了4个月才记住的。1522-7841，1522-7841。其实大家关注山东体育休闲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发送小康两个字，大小的小，小康两个字，就会弹出进群方式。我们的群一直都在满员的状态，所以我也很少说这个。

糖糖妈在平台留言说，叔叔小亮的号码不好记，我儿子只有5岁，他背得滚瓜烂熟。我儿说了，妈妈，要是谁不知道，让他来问我。 他连他爸电话都背不过，他妈他也背不过，但是能背过小亮叔叔的电话，真的是我节目的小小拥趸呢。1520722-7841 1520722-7841。

静静说很好奇小康其他群的名字，那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第一个粉丝群叫才子与小花，但现在已经不太用了。还有一个是不管几岁开心万岁，不管几岁开心万岁之后呢是地球观光客，然后再建的群叫云上的日子，它都是有一些历史渊源的。云上的日子是我那年辞职回来失败，然后在云南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开的民宿的名字就叫云上的日子。我说本来我要去过云上的日子的，非要把鸟关进笼子里。地球观光客云上的日子之后，我们就建了一个群叫康的心腹大患，因为这个群最初是以直男为主力军的，他们把我每天气到不行。然后第五个群呢，就是现在最浪漫的群，第五封情书。我们还有一些私下玩的比较好的小康娘家群，那些名字你们就可能不想知道了，飞越疯人院。我们的 title 是今天你康了没？

欧凯说，可以理解小康在东平办演唱会，东平湖确实美，湖边边的小房子我看了很久。我也是，东平的房子可便宜了，一套十几二十万。东平有很多值得玩的地方，一会儿给大家讲讲东平吧，好不好？但是今天互动也特别精彩，今天我们互动赶鸭子上架。可乐加糖说，我每天上班就像赶鸭子上架，

出和日当午，上班真辛苦，上完一上午还有一下午，就别为我哭了，一起唱完这歌，只愿你一生都记得曾遇见过我，就别为我哭了。十一讲，他赶鸭子上架是被单位组织活动推上台演讲。

曲小 A 说，十多年前公司办运动会，人事部的小姑娘让我和她一起在运动会上当播音员，给健儿们加油。说实话，同客户打交道，经常会听他们说我声音好听，但我知道我的办公室同乡多，都被同化成了木谱，是烟台木品的，拒绝不成功，只好赶鸭子上架了。第一次当播音员，声音真的很紧张。清楚地记得，运动会得奖的员工需要听广播去领奖，在众多的领奖员工中，有个潘爱莲大姐得奖。我对着话筒说：“请女子一组100米获奖者潘金莲到领奖处领奖。”喊出来那一刻，我和现场所有人都懵了。时隔多年，今天我依然很感谢那个小姑娘，每天很认真地听康的广播。在我看来，广播里传来的这个声音值得一个满分好评。我当播音员第一年，本多如如演唱了一首《美丽心情》，我在节目里说本田如如。

七小 A， 如果很多人说你的声音好听，请你相信你的声音应该是真的很好听。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很多人跟我说啊，你的声音好好听啊。有的人会这样很奇怪的盯着你上下打量，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的声音好好听，就很认真的在说这件事情。然后在我16岁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因为我从上小学开始在红领巾广播站，然后上初中的第2节、第3节语文课，老师让读课文，然后我就举手了，站起来，我读了以后，我们那个老师叫万秋红，跟我妈妈一个姓，姓万，然后推了推眼镜，然后眼珠瞪老大看着我，他说你下课别出去啊，跟我走。然后那节语文课下了之后，他就带我去了我们胜利油田6中的广播站，找到陈老师，他说陈老师，我给你带来一个好苗苗。然后我在6中广播站的第2年，也就是我上初2的时候，我就当了整个初中和高中部的广播站长，就这样一直干。然后我上高2的时候16岁，我说妈妈我想学播音，他就开始给我找老师，在济南每周要来济南上课，特别折腾。那时候的高速没有现在这么好跑，我爸爸就开着我们家当时的那辆银色小捷达带着我来来回回。也有人告诉我说我特别不适合，也有人告诉我说我的声音真好听，像一个播音员。所以在我10几岁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惆怅，我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到底该往哪儿走。我这2年才知道，朝哪儿走都是朝前走。

就像小小的一千鹅，12岁那年，没有人相信他会成为一位秦腔舞台上的主角。所以你的人生不是被他人定义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这部戏的主角。

白脸特别可爱，说完了完了，看我领不了车贴了，我的车挂我姐名下了。怎么会那么严格啊，那只是李萌萌自己定的，我们到时候以家庭为单位领车贴就好了，是为了爱大家的，又不是来刁难大家的，放心吧。

0: 说，遥想当年刚参加工作，公司年会要报节目，我被告知新人第一年必须参与表演，冥思苦想，那就唱首歌吧。凭借不懈的努力和顽强的精神，终于把歌词背下来了。可是演出当天，气息和语调轮番离家出走，全程我都不知道自己唱了个什么，不想回看视频，我不认识视频里的这个人啊。后来我才知道，根本没有什么规矩说新人第一年入职必须报节目。但是我发现，赶鸭子上架80%的时候打开人的新技能，10%勉强过关，还有10%可能会真翻车。翻车后的故事往往比一帆风顺更加值钱。
1: 站台上忽然一阵风吹过，
0: 燕子说，我学了驾照不久，我不敢开车，考出驾照好几个月了也没有上过路。正好逢春节，同行的爸爸和弟弟，我老公全都喝了，一家五口只有我能开车。我硬着头皮一路小心翼翼，他们居然还在路上睡觉，没有一个帮我指一指的，心真大。可有了这回，行了，从那以后都是我开，方向盘在手，说走咱就走。

公司总部的人都记得黄岛分部有一个董小姐，在这之前我从来都觉得这首歌时常没这么久啊，年会后的好几年我都没有再敢听过这首歌，我见了那个同事我们俩也会面面相觑，有点尴尬。这是谁出的损点子呀？哦，弹董小姐旁边就得站个董小姐，你也太老实了吧，要是我我可不去，你要去你个人去。<笑> 我解决不了问题，我就解决制造问题的那个人。季老师，我说的不是你啊，别敏感好吗？

0: 在某个春暖花开。
1: 薄荷在平台留言说，已经好多天没有留言了，但是觉得小康最近这半个月的节目质量实在是很高，每天我都在下班路上笑得合不拢嘴。嗯，为什么我最近的节目质量这么高？因为我讲的这些都是真事儿啊，是真实发生的。什么最幽默？实话最幽默。

0: 来叫娘呀，有钱的叫爹，这就是我们的区别。
1: 哇塞，我们今天粉丝群进了几十个人啊，那大家可以来添加群主小亮，我们从下周开始就要来接龙演唱会的门票了。大家不要觉得如果我们演唱会有给大家提供免费的门票是因为我们的成本很低，我们的演唱会每年都要几十万来承载这场演出，从舞台音响到我们请到的演员阵容等等，都是为大家真金白银的在做活动的。然后今年呢，我们也加入了明月，今天晚上小康要去彩排了，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琵琶、笛子和二胡，总之在很用心的为大家准备呈现一场优质的演出，也希望6月27号的那个夜晚，你可以带家人一起来到美丽的东平湖畔，来聆听小康和他的朋友们2026演唱会。今天的陪伴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来添加群主小亮，进入我们的粉丝讨论群，和同频的各位同类相聚。1520722-7841，1520722-7841。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9: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0: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体育一零二一，
12: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昨天下午，中国篮协官方公布了中国男篮21人集训大名单，杨汉森回归，胡金秋、李洪权、朱俊龙也进入大名单，周琦、张镇麟、赵睿、胡明轩和徐杰无缘入选。而值得一提的是，山东高速男篮的高诗岩也入选到此次集训名单中。凌晨，热刺官方发布公告，前伯恩茅斯后卫塞内西加盟热刺，他将身披5号战袍。塞内西将签下一份4年合同。本赛季伯恩茅斯排名英超第6，队史首次获得了欧战资格。塞内西只缺席了球队的一场联赛。塞内西2022年从荷兰球队费耶诺德加盟伯恩茅斯，4年里为这支南海岸球队登场了128次。今天清晨，陈瑞夫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资格赛中以6-4击败了查诺伊，完成在0-2落后3-5被动局面下的逆转，成功晋级下一轮。陈瑞夫全场2杆50加，并打出了单杆77分，中盘阶段一度豪取4连局。而查诺伊曾凭借着单杆57分取得3-1的领先，但是未能守住优势。乒乓球德甲联赛昨晚官宣，樊振东当选2025-26赛季德甲联赛最佳球员。本赛季樊振东率领着萨尔布吕肯实现了德甲、德国杯、欧冠3冠王。在德甲联赛中，樊振东常规赛出场23次，取得20胜，排名全联盟第一位。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欢迎添加我们的粉丝互动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15207227841。
9: 气象1021。
12: 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我省大部晴间多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2到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34度，沿海26度，我省其他大部31度左右。接下来是小康为你精心挑选的歌单，就听好歌不听话。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400多期精彩回听哦。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

0: 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 Nice。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2: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9: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0: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1: 夜话
10: 也疯狂，
11: 也疯狂。
10: 这里的话题。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那些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北京时间6月12号的凌晨，也就是在今天晚上的深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墨西哥正式揭幕。本届世界杯首次由三国共同承办，48支队伍参赛，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在墨西哥进行的首场开幕式之后，将会进行墨西哥与南非以及韩国和捷克的2场对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正式揭幕。本届赛事将举行3场各具特色的开幕式，分别在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举办，以体现三个东道国的文化特色与团结精神。在揭幕战前，墨西哥将以一场史无前例的开幕式拉开这场地球上最盛大演出的序幕。开幕式将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这是开启真正全球性庆典的震撼式的方式。墨西哥将通过精美和具有喜庆气氛的剪纸艺术，一种带有艺术性和欢乐氛围的传统象征符号，来展现世界杯精神。包括墨西哥流行摇滚乐队玛纳乐队、Tila， 还有 G 在内的多位国际巨星将会登场，为观众呈现一场视听盛宴。另外，承办开幕式和揭幕战的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将成为第一个举办3届世界杯赛事的体育场，这无疑与首次由三个东道主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也是第一次由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相匹配。而在6月12号的凌晨3点，墨西哥将会对阵南非。墨西哥保持着世界杯历史。

视为是 A 组的出线热门。自1998年以来，墨西哥在近七届世界杯首战中保持不败，取得了5胜2平的战绩。此番草帽军团势必渴望再次迎来开门红。南非队迎来了队史第四次世界杯之旅，这也是他们自2010年作为东道主参加比赛以来首次重返世界杯的舞台。他们来到北美有着明确的目标，力争达到队史首次晋级淘汰赛阶段。此前双方共有过4次交锋，南非队在2连败后最近2次再遇墨西哥队取得1胜1平，其中平局就来自于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门将奥乔亚有望迎来自己第6届世界杯决赛圈之旅，之前仅在3届世界杯有登场机会。而这位40岁的老将需要与兰格尔竞争首发的位置，两队似乎都已顺利度过了最终的热身赛，目前没有新增的伤病困扰。即将离队的富勒姆的前锋劳尔·西门尼斯如果能进球，将追平哈雷德·博尔格蒂的46球纪录，并列成为墨西哥队队史的2射手。而在6月12号的10点，韩国将会对阵捷克，韩国队将是首支亮相本届世界杯的亚洲球队，他们也因此成为首个12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亚洲国家，这将是他们连续第11次出征世界杯决赛圈。不过自1954年首次参赛以来，太极虎在38场比赛中仅拿到了7场胜利，其中大部分胜利是在2002年作为联合东道主时取得的。近5届世界杯，韩国队有3次止步于小组赛阶段。队长孙兴民此役有望首发出场，他距离追平车范根保持了40年的韩国队史进球纪录仅差2球。韩国队在世界杯决赛圈最近的10个进球中，孙兴民参与了4球。目前李泰熙和裴俊浩身体状态需要经过评估，之后才可以决定是否能够出战首场比赛。捷克作为独立国家，仅仅是2次参加世界杯，上一次还要追溯到2006年，当时他们止步小组赛，并且通往2016年友谊赛以来的首次相遇，当时韩国是2-1取胜。捷克队不惧怕直来直去的进攻，他们高大的阵容在定位球战术中极具威胁，他们预选赛中半数的进球来自于定位球，其中包括7次利用角球机会完成破门。另外这场 A 组的比赛将在墨西哥境内海拔约2000米的高原举行。今天的晚上，明天的凌晨3点，足球终于登场，全世界的球迷也终于要进入世界杯状态了。但是喧嚣、争议和吵闹会因为比赛的开始而取消吗？2026年的世界杯首次由3国联办，开幕式在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举行。巴利奇担任创意总监，他曾负责包括2026年冬奥会开幕式在内的多届奥运会开幕式的创意工作。3场开幕式风格各异，但主题相同，足球跨越国界，将全世界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1点半，第一场开幕式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进行，文艺表演以墨西哥剪纸艺术为视觉核心，向墨西哥文化、原住民传统和民间艺术致敬。夏奇拉和尼日利亚歌手 Boy 将领衔演出，首次现场演唱本届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Dada》，这是夏奇拉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舞台。7月19号的世界杯决赛，他还将领衔中场秀的表演。此外，开幕式还有多名著名艺人演出，包括5位墨西哥艺人，南非女歌手泰拉作为揭幕战的客队代表表演。
节目。

但赛前的国歌环节，墨西哥和南非国歌将由参加开幕式演出的两国艺人阿莱杭德罗·费尔南德斯和泰拉分别演唱。北京时间6月13号凌晨1:30，第二场开幕式将会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球场进行，以马赛克风格的大力神杯为视觉标志，象征加拿大在民族文化上的多元化。9名演出艺人大多来自于加拿大，包括孟加拉裔的 DJ 桑乔伊和摩洛哥裔的舞者诺拉法特西。而北京时间6月13号的7:30，第三场开幕式在美国洛杉矶的苏菲体育场进行，演出由加州本土歌手凯蒂佩里领衔，南非女歌手泰拉也将从墨西哥抵达，参加自己的第二场开幕式表演。三场开幕式表演的曲目大多来自于2026年世界杯的官方专辑，风格涵盖昆比亚、墨西哥本土民谣、雷鬼音乐和拉丁流行音乐。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而言，他希望这届世界杯至少可以因三场群星云集、盛大华丽的开幕式而载入史册。而媒体认为历届世界杯开幕式前都有争议，但随着比赛开始，场外争议就会被足球话题彻底掩盖。但本届世界杯乱七八糟的事儿层出不穷，墨西哥的开幕式和揭幕战因各路抗议者的拥堵入场通道，让国际足联很难堪。抗议人群包括教师工会、农民与运输业者、失踪人口家属和航空从业者，普遍诉求是提高收入、降低成本和改善治安。抗议者宣称将在世界杯开幕日用重型车辆封锁墨西哥城的主干道，用罢工影响航空交通。墨西哥官方不得不在阿兹特克体育场周边部署了数千名警力，投入超过10万人员，加强地面人员的疏通和空域的管制。开幕日当天，墨西哥全国停课，大部分人员被允许居家办公。开幕式和揭幕战不仅受到场外抗议的干扰，还可能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墨西哥气象部门已发出警告，开幕式和揭幕战时段，墨西哥城可能会遭遇强降雨、雷电、冰雹袭击，并伴有时速超60公里的大风。墨西哥被抗议和天气搞得焦头烂额，美国引发的争议就更大。除了证照齐全的索马里籍的世界杯裁判，多名伊朗、伊拉克、非洲记者也被拒签，还在入境检查时遭遇双重标准。卡纳瓦罗执教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遭遇到了警犬参与的长达1个小时的搜身检查，但荷兰队却能无障碍通行，直接抵达驻地。虽然伊朗可以入境，但包括足协主席、助教、分析师等10多名代表团成员被拒签，伊朗全队还只是得到了单日签证，这导致球队不得不将基地设在美墨边境的蒂华纳。比赛当天凌晨5点才能启程赶往球场，不仅无法像其他球队那样进行适应场地的训练，比赛结束后就要离境。如果因为雷暴天气比赛推迟导致签证过期，世界杯历史上可能首次出现参赛队全员因签证过期被拘留或是驱逐出境的荒唐事儿。随着世界杯的开幕，足球或许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但各种场外争议不会因此停止，甚至有可能会愈演愈烈。或许这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足球与场外的争议一路并行，并注定将互相影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那些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狂欢如期而至，有人把本届的世界杯说成是一场属于老将们的终局之战，而这届世界杯更是一场席卷全球的超新星风暴。在这个全球瞩目的超级舞台上，新一代的青年才俊们正在用双脚接管比赛。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正是他们迸发无限能量的最佳舞台，也是他们将名字镌刻进绿茵史册的成年礼。距离斗牛士军团2010年载入史册的首次登顶已经过去了整整16年，如今西班牙队终于迎来了自那时以来最完美的契机，他们正准备向世界杯的最高荣耀发起第二次强有力的冲击。作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的锋线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风暴眼。自16岁在2024年欧洲杯上完成令人难忘的突破以来，拉明亚马尔是一直是西班牙的瞩目焦点。此后他又将两座西甲冠军和两项劳伦斯个人奖项收入囊中，将在世界杯期间迎来自己19岁生日的天才少年，在他的世界杯首秀中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呢？除了西班牙，桑巴军团与高卢雄鸡同样拥有令全欧洲羡慕的年轻天才。巴西队的锋线新星恩德里克凭借强悍的身体对抗能力、敏锐的门前嗅觉以及极具爆发力的射门，让人隐约看到了传奇前锋罗纳尔多的影子。在这支巨星云集的巴西队中，他用关键进球证明了自己就是球队重夺大力神杯的关键拼图。还有拉扬，五星巴西从来不缺少天才，在美加墨的赛场上，这是一位19岁少年梦想成真的起点。而人才济济的法国队则由奥利赛和杜埃领衔青春力量。奥利赛凭借在俱乐部的火热状态牢牢占据着一席之地，他的传中精准度、前插时机以及在前场多面手的属性为法国队的进攻带来了极具灵性的变化。同样来自法国的杜埃则以其全面性和极高的球商著称，无论是组织调度还是无球插上，他都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让高卢雄鸡的中场对抗和创造力更上一层楼。在中场大师的传承上，德意志战车的绝对核心穆西亚拉无疑是世界顶流。他在核心区域密室逃脱般的盘带能力和极高的球商是德国队打破僵局的利器，每一次触球都展示着未来世界第一中场的风采。而在卫冕冠军阿根廷的阵中，年轻的尼科帕斯正逐渐接过老一辈大师的衣钵，他具备典型的南美球员脚下技术，同时兼具开阔的视野。2026年的夏天，昔日在屏幕前仰望偶像的少年将与他的英雄一起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并肩战斗。此外，其他强队的黑马阵中同样星光熠熠，英格兰队阵中的新星奥赖利是曼城青训的最佳作品，并且还有一位可以打多个位置的多面手。尽管目前他只有3次国家队出场记录，但奥赖利已经是许多球迷心中今年夏天世界杯英格兰队的左后卫首发的热门人选。还有土耳其队的居莱尔，从费内巴切的青涩少年到皇马板凳席上的迷茫看客，再到如今令整个欧洲足坛为之侧目的超级指挥官，居莱尔的成长轨迹充满了传奇色彩。亨利曾这样评价居莱尔，他在定义比赛，当一个年轻球员能拿出这样的表现时，你不再需要去谈论他的潜力，你该谈论的是他的成就。这群超新星们没有历史的包袱，只有对胜利最纯粹的渴望。2026年的北美夏天注定将成为见证他们从天才少年蜕变为世界巨星的伟大分水岭。青春无畏，风暴已至。
而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永远都是巨星的舞台，即将开始的美加墨战场也是同样如此。本届世界杯将成为引领一个时代的绝代双骄梅西与 C 罗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舞，而普遍被外界称为新绝代双骄的姆巴佩与哈兰德在小组赛阶段就要展开直接对话，还有两位新晋的90后金球先生罗德里与登贝莱，首位00后世界足球先生维尼修斯，风头正盛的小孩哥亚马尔，英格兰领军人物哈里凯恩和新一代巨星贝林厄姆等等，当然也不能忘了以萨拉赫、孙兴敏、马内为代表的一众小国巨星。全新的赛制之下，他们更有希望演绎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一项统计显示，在即将出战美加墨世界杯的1248名球员中，只有四人出战过整整20年前的德国世界杯，分别是梅西、 C 罗、莫德里奇和奥乔亚。2006年的梅西与 C 罗还只是各自国家队的小字本，而在20年之后，他们将作为阿根廷与葡萄牙竞技与精神上的双重领袖，出战个人的第六届世界杯正赛。如果说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是双骄的黄昏，那么美加墨对于年届不惑之年的两人来说，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谢幕演出。上届世界杯夺冠之后，梅西的职业生涯实际已经了无遗憾，而在转会美职联之后，美加墨世界杯对梅西而言也算得上是主场作战。在这里结束世界杯演出，算得上美好的谢幕。过去的几年以来，年龄的上涨让梅西遭遇到了伤病的困扰，证明了健康的梅西仍然宝刀不老。两年前的美洲杯决赛也遗憾伤退，但是去年他带领迈阿密国际杀入世俱杯16强，也证明着自己还能再战。如果美加墨随阿根廷卫冕成功，对于梅西来说将是不能再完美的谢幕演出了。虽然已经41岁，但 C 罗仍然坚持在赛场，也仍将为世界杯这个未竟的梦想而战斗。去年欧国联决赛， C 罗关键时刻攻破西班牙球门，助葡萄牙队捧起队史第二座欧国联奖杯。刚过去的这个赛季， C 罗收获了加盟利亚德胜利以来的第一座联赛冠军。尽管已经41岁，但 C 罗永远不忘初心，永远坚持向上，这也是他始终越挫越勇，总能用一个个进球和荣誉击碎质疑的原因。本届世界杯作为领袖的 C 罗将带领以毕费、维蒂尼亚、若昂内维斯为首的葡萄牙新黄金一代向最高荣誉再度发起冲击。过去的两届世界杯，克罗地亚以一亚一季的优异成绩接连震惊世界，永远在场上不遗余力奔跑的莫德里奇是这支球队的灵魂。如今已经41岁的摩迪仍然坚持在欧洲一线赛场，同时也将继续带领格子军团出战世界杯舞台。即使昔日的战友已经陆续离开，即使这支克罗地亚的硬实力大不如前，两年前的欧洲杯甚至没能小组出线，但莫德里奇仍将为了最高梦想继续坚持，哪怕实现这个梦想的可能性只有一点点。德国队在门将位置上的人才凋零，让纳格尔斯曼重新招入了40岁的诺伊尔，老门神将捍卫日耳曼战车，摆脱过去两届世界杯失败的阴霾。即便已是伤病缠身，也无力担当巴西核心的重任，内马尔还是被征召进了世界杯的大名单。经历了一个出色的赛季后，凯恩肩负着带领英格兰时隔60年圆梦的重任。尽管比利时黄金一代已经逐渐凋零，但德布劳内仍将率队最后一搏。还有萨拉赫、孙兴敏、马内、范戴克等一众90初的巨星代表，将在美加墨捍卫属于这一代球员的荣光。江山代有人才出，美加墨是老将们的最后演出，也是中生代
和新一代巨星们的表演舞台。作为第一代捧起金球奖的90后球星代表，罗德里与登贝莱担负着为这一代证明的重任。罗德里凭借着欧洲杯的完美发挥，捧起了2024年的金球奖。即使过去两年饱受伤病的困扰，他仍是西班牙队后腰位置上的基石。凭借过去的两季在巴黎的完美发挥，登贝莱已成为了世界级的巨星。现在他只缺少一届出色的世界大赛，巩固自身的地位。姆巴佩与哈兰德的新双骄话题炒作多年，两人终于有了一届能够同台竞技的世界大赛。即使俱乐部的荣誉有些匮乏，姆巴佩在世界杯上的表现却是毋庸置疑。本届他有望打破克洛泽的世界杯历史进球纪录，而如能以队长的身份带法国队再夺冠军，穆总足以洗刷过去两年在俱乐部无冠的尴尬。由于挪威队的底蕴有限，哈兰德此刻才迎来第一次出战世界大赛的机会，而本届世界杯上的挪威队有望扮演黑马角色。哈兰德与穆巴佩也将在小组赛就完成直接对话，这场对决无疑比过去几年两人在俱乐部的对决更加引人注目。作为第一位00后的世界足球先生，维尼修斯在皇马的表现毋庸置疑，但他同样缺少一届风光的世界大赛。两年前，维尼修斯在金球奖争夺中败给了罗德里，也是因为他美洲杯的表现欠佳。如今作为巴西领军人物，雄黄肩负重任，刚满17岁就以精彩的表现帮助西班牙欧洲杯封王，世界杯将是亚马尔表演的舞台。虽然带伤出征可能影响开赛初期的状态，但亚马尔只要在淘汰赛贡献精彩的表现，西班牙就将是夺冠的大热门。过去两季同样经历俱乐部失意的贝林厄姆也将为了英格兰圆梦而战，还有维迪尼亚、若昂内维斯、奥利塞、维尔茨、穆西亚拉等一众在过去几年状态出众的豪门攻击手，他们都可能成为美加墨赛场的闪耀的明星。从不惑之年的梅罗到18岁的亚马尔，以及二者之间至少两代球员，已过而立的凯恩和内马尔们，以及正值黄金年龄的穆巴佩和哈兰德们，四代巨星同堂，如此话题拉满的世界杯，鏖战39天，踢上104场比赛，似乎也不显得冗长。今天晚上，不知道又有多少的球迷朋友将迎来一个不眠之夜。明天凌晨，不知道又有多少朋友守着电视机去观看本届世界杯的开幕，也不知道明天上午的10点，又有多少球迷朋友将会拿着手机或是守在电脑前面去感受那足球带来的激情与热烈。而世界杯对于年轻的球迷来说是一届狂欢，但是对于很多80后90后球迷，对于看着 C 罗梅西争斗了20年的球迷来说，本届世界杯将是我们不灭的青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3: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4: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5: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6: 是我回来了。
7: 老太太我回来了。
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今天晚上的应该是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会正式开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是召开了记者会，一段漫长的开场白过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终于说出了记者们等待的那句话：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问题，伊朗球票签证，今天在这里我希望有时间和大家聊聊足球。他自己也知道这届世界杯麻烦挺大，但是还是想跟大家聊聊足球。首届由48支球队参赛，首次三国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将会在今天晚上明天凌晨开幕，但媒体的关注点似乎并不在比赛本身。伊朗队参赛风波、天价球票争议和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遭美国拒绝入境等场外事件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而这场新闻发布会，因凡蒂诺当然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他拧开一瓶水，仰头连喝了几大口，然后开始介绍。当然首当其冲的是伊朗队。因凡蒂诺说，今年3月他专程去了土耳其安塔利亚看了伊朗队的训练，当时人们说伊朗队不可能来世界杯，我告诉他们，我承诺他们一定会来，如果需要我开一辆大巴去德黑兰把他们一路载到这里，我会这么做。他接着转述伊朗队的回应，他们说如果需要我们自己开大巴过来，我们出现了我们想比赛，这就是足球的精神。他承认

鏖战确实存在，这并不容易。但他反问了一句，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做到。当有记者问伊凡蒂诺是否应该为高票价而道歉时，他说，我们$60的最低入场价是所有美国体育赛事季后赛阶段中最低的。他一字一顿地说，我们低于$500的平均票价同样是美国体育赛事中最低的平均票价。他解释了自己的定价逻辑，如果定价过低，在这个市场门票会通过二级市场以高得多的价格转售，这在美国完全合法。那钱去了哪？去了票贩子和黑市，而不是足球。国际足联预计本届世界杯将带来$110亿的收入。因凡蒂诺说，国际足联本可以把所有转播都塞进付费平台赚$300亿，把票价压得很低，但那样世界上就会有数十亿人无法观看世界杯。我们挣的每一分钱都会重新投回到足球发展。他说，我要感谢所有买票看球的球迷。而签证是当天发布会上最尖锐的问题。一名英国记者直截了当地问，球迷被拒签，裁判无法入境，这是不是意味着国际足联已经失去了对赛事的控制？因凡蒂诺没有急，他反问了一句，如果2035女足世界杯在英国举行，你觉得国际足联有权指示英国政府让谁入境吗？发生在索马里裁判身上的事情令人遗憾，他的语气放缓说，但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我们不能控制一切。说到的裁判事件是奥马尔·阿尔坦2025非洲足联最佳裁判，入选了2026世界杯裁判大名单，有望成为首位执法足球顶级赛事的索马里籍的裁判。但是因为被美国拒签，他无法按照计划参加世界杯，只能失望回国。据悉，从土耳其抵达迈阿密机场后，奥马尔·阿尔坦被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盘问了11小时，期间被问到是否认识任何来自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的人。虽然他告诉美国官员他对这个组织一无所知，但还是被拘留了数小时，之后被遣返。对此，索马里外交部与美方进行了斡旋，但还是没能帮助奥马尔·阿尔坦踏上世界杯的舞台。对于外界的批评，因凡蒂诺直言，国际足联无法掌控一切。因凡蒂诺说道，我们会尝试讨论，会沟通，也许有时候冷静下来也挺好。我们正在处理所有的事情，努力解决问题，大喊大叫只会适得其反，对于找到解决方案没有帮助。我说冷静下来并不意味着什么也不做，我的意思是我们正在幕后努力，我们会尽力让情况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有时候我们能做到，有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们并不是世界的主宰。据悉呢，阿尔马阿尔坦持有有效签证，但国际足联表示他们不会插手东道国的移民程序。目前奥尔马阿尔坦已经返回了索马里。他说，国际足联一直在幕后努力，但最终决定权在政府当局，有时候一上来就大喊大叫，反而会把解决问题的路堵死。他提到了冷静放松，但随即澄清，我不是说什么都不做，我是说请相信我们在幕后工作。有记者追问，签证问题频发，国际足联后悔选美国当东道主吗？因凡蒂诺摇头，出现问题，这对于大规模的赛事很正常，有些问题来自美国，有些来自加拿大，有些来自于墨西哥，我们都在处理，你们可以批评我，但希望你们在赛事期间多传递一些积极的信息，去推动足球团结世界。他以卡塔尔世界杯为例，他说，上届你们在别的领域批评我说32个队在一个城市踢一个月会出事儿，结果什么都没发生，所有球迷都相处得很好，比赛非常成功。终于一位阿根廷的记者把话题拉回了足球，他问因凡蒂诺如何评价梅西第6次参加世界杯。因凡蒂诺的表情松弛下来，他说，他能上场踢球，对阿根廷，对世界杯，对所有足球爱好者来说都至关重要。随后他像是为了防止被指责偏心，
又补充了一连串的名字，所有的伟大球员都一样， C 罗、姆巴佩、登贝莱、哈兰德、亚马尔、哈利凯恩。有记者问他眼中的夺冠热门，因凡蒂诺列举了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德国、葡萄牙、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摩洛哥、日本，然后他顿了一下，意大利啊，不，这现场响起了笑声。因凡蒂诺自己也笑了，他来自一个瑞士的意大利的移民家庭。发布会持续了超过一个小时，记者们没有得到一个道歉，因凡蒂诺也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治疗足球。最后他收起防守姿态，高声说，让庆祝开始吧。明天凌晨，阿兹特克体育场，本届世界杯期间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将第三次迎来世界杯的揭幕战。到那时，足球将会滚动起来，希望在那之后，真正的主角终归回到足球的本身，而不是场外的签证、裁判，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行为。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4: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3: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4: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3: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4: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3: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4: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

0: 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来，我们香港地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香港人，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 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0: 咱们书接前文，杭州城大名鼎鼎的吕婉春文雅剑客来拜会铁面罗汉法禅，两个人的交情非常不错，所以吕禄良就问法禅呢，说这个杭州夺旗会两家镖局打擂，怎么把您惊动来了？这不可能的事儿，这俩孩子在这玩的事儿，你怎么来了？法禅把话说得非常清楚，说我跟盘龙盘红顶啊关系不错，但是我呢绝对不能上去帮他夺这个旗打这个擂，我就是到这儿站站脚助助威，待上两天就得走。我来的真正目的是找一个人，这个人叫佟林佟海川，他居然把我两个徒弟打了，这倒不奇怪，更奇怪的是这个佟林呐，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自立一个门派，而且呢我徒弟说了，佟林自己说的，佟林这身功夫是做梦得来的，你说这奇怪不？所以我已经给佟林去了封信，我告诉他我到杭州站一站，如果你要有时间你到杭州来，咱俩呢说道说道，我得问清楚你为什么把我徒弟都打了。另外我也想领教一下佟林这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一门武功。哎，就这么来了。如果佟林要不来，那我就在杭州玩上两天，我就奔北京城找佟林去。哎呦，吕留良一听感觉到新奇，怎么的，这个佟林居然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做梦得来的武术啊？哦，他在什么地方干活啊？他在雍亲王府给人打更。嗨，吕留良一听啊，你这徒弟可真窝囊，居然让个更夫给打了。两个人呢谈唠到这儿，因为吕留良根本不认识佟林，现在为止也没听过佟林这个名字，所以谈唠一会儿就唠别的了。吕留良请法禅吃饭，两个人吃完饭，吕留良回到自己的家中，转身又到镖局子，他到黄灿那边，毕竟吕留良是跟二侠磕头啊，跟东侠也拜把子，所以呀，吕留良是站在黄灿黄金铎东侠这边。法禅来了，这个话已经底已经掏出来了，人家不是帮打擂的，所以呢这个吕留良这心就放到肚子里边了。北侠也没来，法禅又不能上擂台，那么黄灿这边胜算还是很多的。这个时节黄灿黄金铎已经派于谦赶往侯家庄请东侠，那么于谦昼夜小行就赶到侯家庄，就把这封信递给了镇东侠，这佟林都在这儿呢。哎呦，东侠打开这封信，由头到尾看了一遍，感觉到事态严重啊！这个怎么能这么办呢？东侠一跺脚啊，这会引起一场武林当中的血雨腥风啊！咱们论几层，第一个，我跟北侠关系不错，我们老哥两个在一起共事多年，虽说没有太大的深交，但是面子上绝对过得去，这是一层。第二个，黄灿黄金铎和盘龙盘红顶两个人因为西湖打鱼打出了人命，那就事论事，这属于民间械斗，那么通过官府的解决， 互相把自己的事儿安抚了就完了，民不举，官不究，把这事儿能压下来。因为毕竟是两家械斗，找不到元凶，也找不到主犯，两边都死了人了，拿出来这个抚恤金给死者家属好好的安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偏偏官府绕了个弯儿，为了怕这件事情闹大了，闹到朝廷那儿去，居然扯出了一个什么浙江总镖局，让两家镖局子夺这杆总镖旗，将来好和官府合作。这个总镖局啊，可以跟官府合作啊，押官镖。但是这个性质可就变了，两家镖局子已经有了仇口，这个祸根已经埋下了，上去以夺镖旗为名，避免不了官报私仇啊。那出手就是狠的，你打死过我的人呢，我要讨个说法，你也打死过我的人，我也要讨说法，就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这没完没了啊，这个事儿啊。所以东侠呀，这心咯噔咯噔咯噔跳了好几个咯噔。他把这封信递给了侯二侠，二弟啊，这事情很严重。二侠非常聪明，哎呀，怎么能这么干呢？啊，本来是个打鱼的官司，现在闹成了这回明火执仗的干了，这肯定这事没完呢。那么雍亲王胤禛在边上就问怎么个事儿，两个人把话说完了。雍亲王胤禛说，那东侠你想怎么解决这事儿？爷，我想到杭州去，我到杭州去把这事儿给他弄散了，不可能让他成立起来，而且呢把一些过节要跟北侠说清楚，我估计北侠呀他不能去，他管不了这事儿，所以我把两边安抚了，平息了，这事态不能往下发展。就即便盘龙盘红顶拿走了这个总镖旗又如何？不能一代一代的有仇口啊，这武林当中的仇啊可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呐，有的一拉十几代，没完没了。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让他平息。雍亲王点点头，最好呢，本王觉得应该是这样，一能把这总镖旗拿到手，二还不让事态扩大，这是最佳的解决办法。想你侯老英雄经营这镖局多少年呢，就这样把总镖旗拱手相让，我觉得不太合适。会办事的把事办明白了，不会办事往往还糊涂，就即便你去有时候压，还越压这事越大，事接着就得让他露头，到时候你随机应变，你说怎样？多谢王爷指点。这时候吴先生也过来，也说了几句，这几句非常重要，说把这个事情解决不一定是要弹劾，往往武力的解决是更恰当不过。佟林突然说话了，说爷啊，咱们得去啊。雍亲王眨着眼睛高兴啊，雍亲王就愿凑这热闹，就佟林不说去，雍亲王也要去看这个热闹，看这事儿怎么解决。海川，咱们是得去啊。对，因为铁面罗汉法禅给我来的封信，他说他到杭州要为这盘龙盘红顶银龙镖局站脚助威，如果我有时间让我到杭州去跟他说清楚。那么韩宝吴志广他的徒弟盗走了翡翠鸳鸯镯，我必须得找他，我现在直接找法禅，让他来解决这事儿，供出来这二小盗宝贼的下落，把他缉拿归案。可能法禅他还不知道韩宝吴志广盗走了翡翠鸳鸯镯，所以我们要把这话跟他和盘托出。好，东侠也点头，那佟爷，那咱们就一同前往杭州，在杭州把这事情解决完毕之后，共同够奔云南， 如果说在杭州坐地能把韩宝物之广盗宝之贼这事儿解决了，那就不必到云南了。如果解决不了，咱们大家一同在杭州到云南去找李坤李太极。现在法财已经出现了，这是个好兆头，那就准备，还等什么呢？安排好了就走。走可怎么走啊？东霞呀，寻思了一下，因为这次王爷是秘密出行，不可张扬。第二个，佟林是秘密缉拿盗宝之贼，皇上下圣旨可说了，国家丢了这个翡翠鸳鸯镯，绝对不能大吵大嚷啊，让老百姓天下都知道皇宫有人进来了，把宝贝拿走了，这有失皇家的威严。所以即便你去抓这个盗宝之贼，也得是秘密执行，绝不可声张。所以这都是秘密，那既然秘密，就得有秘密的办法。东霞就把张望叫过来了，把报信还有斜监太岁严宝这三个孩子叫过来，告诉张望，你们马上现在就启程够奔杭州打前站，我们呢明天走。为什么让你们打前站呢？就是你们先到杭州镖局子找到黄灿之后，给王爷安排住处，也告诉黄灿来了一个极其尊贵的客人，不许往外宣扬，明白吗？哎呀，我明白了，师傅。师大爷，好，那这事儿就交给我吧。啊，我领的报信还严宝，我们三个人骑着马先走，你们明天走，就咱们定了。大的人马后边可就准备了，单说张望打前站这三个小孩，张望是头啊，骑着马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由打山东出来了，由打东厂府一出来，走巨野，到安徽的亳州，走合肥，前边就是湖州，湖州离杭州这就不远了，昼夜奔袭啊。后边东霞大队人马在后边，哎，紧紧跟随。那么单说张望到了这个湖州，有个大镇叫太平镇，这个地方很繁华，非常热闹。据说在明朝啊，朱元璋那个时代，朱元璋在这个太平镇打过一场大仗，这水旱的码头，人烟稠密，找了个小饭馆吃完了饭，哥几个一琢磨，继续往前赶路，找个店住去，第二天能早晨到杭州。算计完了路程之后，由打这小饭馆出来，坏着包张望在前边拧着身子牵着马。这张望正准备翻身上马的时候，他这眼睛往前一转，哎，就在这小店的对门那儿有个女的，干嘛呢？在那柜子呢，边上呢有个凉席卷，好像盖着一个人。这个女的柜子这儿前边有个牌子，写了这么八个字：卖身葬父，给钱救驾。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呀自卖自身，把我自己卖了，我父亲不死在这儿了吗？买口棺材，卖身葬父，给钱就嫁，你把钱给我，我就嫁给你，我把我爹埋了，我就嫁给你，就这么个意思。坏了吧，张望搂住目光一看，哎呦，这也太可怜了，哎呦，卖身葬父，给钱就嫁。他细看这个女子啊，哎呦，这个女的长多高没看出来，她低着头穿一个大红花袄，你看他爹死了，他穿一个大红花袄，穿这么一个鹰根绿的裤子，没看着什么模样，低着头，前面放着牌子。坏着包张望毕竟是练武的，他师父总告诉他，二侠总这么教导他，你呀、要知道啊，咱们是练武的，洗劳练贫扶危救困是咱们的本色，咱们这个要做好事，明白吗？这个有困难的了，有病的了，卖身葬父的了，哎，卖身救他爹娘的，这样的能出手就出手，能帮就帮，明白吗？师傅，我记住了。他就记住了。然后张望看一眼，这太可怜了，嘿嘿嘿，哎呀，行了，啥也别说了， 这见着了这就得帮，明白吗？他回头看看报信，你有没有银子二两借我？这报信顺手就掏出来了。我说啊，上回你借我那五两还没还呢，你哎呀，到时一起算，你这人咋这么抠呢？你知道吧？哎呦，这点随你爹，你这抠门，你看这都啥样，都可怜到这种程度了，你还搁这想起我借你那俩钱儿？你说你现在就得洗澡连贫，扶以救困，这是咱们练武术的本色，你明白不？这这么抠门，咱给我到时一起算。然后来到切近，姑娘，就这点意思啊，哎。可怜人呢，就把这钱二两银子就放到这牌子这儿上边了，卖身葬父给钱救驾，然后放完银子，张望转身就走，准备翻身上马的时候，这女的说话了：“站住！”哎，站住了！一看这还说话了，让我站住。他这一回头，张望就骂呀一声：“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的？你看这女的！”这歌好家伙，跟于恒于宝元差不多，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赶了毡打了卷的，这脸这黑，哎呦，这脸黑到什么程度，晚上你都看不着他脸，如果他这脸要掉在那炭堆里头，就他这长得这黑啊，你都找不着他。这大眼珠子，蒜头鼻子，大嘴叉，这嘴特别大，要没有这耳朵鸭子格子卷圈都能撑嘴，就长这么个模样，五大三粗啊，往这儿一站，哎呀，你姓啥呀？我姓张啊，我叫张望，怎么了姑娘？多多感谢你娶我。我什么什么多多感谢我，你是什么意思？你这话你说明白。姑娘笑了，你看我卖身葬父，对吧？啊，对呀，给钱就嫁，对呀，就是你给我钱我就嫁给你，这不是你给我钱的吗？我现在就是你妻子，就是你老婆，我现在就得嫁给你。哎呀，我说姑娘，你可别开这玩笑，这太能开玩笑了啊！你看你爹都死了，是不是？你还有心嫁人呢？我爹呀又缓过来了，我说行了你走吧。哎，凉席卷啪一周底下钻出个老头，哦，谢谢姑娘，本来呢我是个要饭的，姑娘说让我躺一会儿，给我二两银子，结果这儿你看多多谢。哎呦我的妈，这演戏呢。我说这姑娘就来到了张望面前，我说姓张的，你得娶我，你要不娶我今天都不行。为啥呢？你给我钱了，因为我这写的明白的，给钱就嫁，你给我钱了我就得嫁给你。我说姑娘你别开这玩笑好不好，我给你钱了是可怜你，我以为你爹死了让你埋爹，我也没让你嫁给我，那我这写的非常清楚，卖身葬父给钱就嫁，你要没有那心思不想娶我，你为啥给我钱吧？他我不是可怜你吗？你可怜我你就给我钱呐，你就是看姑娘我长得漂亮想娶我才给我的钱，不行，你娶也得娶，不娶也得娶，我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现在咱俩就是夫妻，由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丈夫，我就是你老婆。啊呸，张望明白了，你这是一种江湖上的买卖呀！啊，你这是什么门的，轮崩撇靠晃，走马穿堂西，你到底是哪儿的，你干什么的，你是碰瓷儿的咋的，你是软碰，你是硬碰，你是横碰，你是竖碰，我告诉你啊，我可是练武的，我可不认你这套。姑娘一瞪眼睛，小样啊，你要不认我这套我掐死你，你信不信？哎，越说越悬呢，越说我越害怕，我咋这么害怕呢，我快吓死了我呀，还掐死我，你要敢往前迈半步我整死你，你这是江湖上的黑道生意。姑娘一听，嘿嘿，我告诉你，姓张的小子，我要不把你整个半死，你家姑奶奶都不叫姑奶奶，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不搭理你，我走。张望刚要牵马，姑娘叭就拦住了。张望一挥手，我说严宝，严宝过来了。怎么着，你上来。真是的，这还青天白日，朗朗乾坤的，还没了王法了。 这严宝啊，人家那是练武的，那乃是东峡的弟子，也知道这是江湖上的一种邪派生意。你算什么呢？拉出来往前一近身，帮就这么一拳。可这严宝这拳头打出去也不知道怎么地呀、啊，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趴下的，啪就周到这儿了。张王一看，我的妈，这姑娘有两下子。我说、啊、报信，报信过来了。那个兄弟，你想不想还你那二两银子了？想啊，想你就把他给我打趴去，要不然我不还你钱了。那么你敢报信道的谢晋不动手还则罢了，这一动手双双败北。就见姑娘往前一探身，抓住张望，你非娶我不可。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

0: 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4: 书接前文，坏着包张望斜肩太岁严宝知机吼报信，三个人打前站奔杭州，走到太平镇遇到一个事儿，一个女孩父亲死了，卖身葬父，前边摆这么个牌子，上边写着一行字：卖身葬父，给钱救驾。哎呀，坏着包张望挺可怜这个女孩子，拿出2两银子放到这地上，姑娘行了，这拿走吧。转身要走，这姑娘不干了，往起一站，把张望吓一跳。这姑娘长得棒，女家孩，生男相，高8尺，腰条壮，黑面孔，红又亮，双凤眼，眉毛长，悬丹鼻，口似方，青丝发，盘头上，紫绢帕，罩顶梁，金蝴蝶，左右晃，坠耳环，凤求凰，紫夹袄，云紫香，灯笼裤，腿腕绑，大脚丫，是肥又胖，高高晃晃，女人长了个男人像，像铁塔一样。就告诉张望，为啥你给我钱？你不卖身葬父吗？对呀，后边这4个字给钱就嫁，谁给我钱我嫁给谁，现在你就是我的丈夫。哎呦我的妈呀，这玩意儿还有这么讹的。一开始张望以为开玩笑，后来发现姑娘不是开玩笑，眼珠子一瞪。另外啊，那边上躺那尸体也不是真的，这姑娘花钱雇个要饭花子，告诉她你躺这儿啊，我给你2两银子，我要一卖出去你就可以走你的，把2两银子拿走。老头要饭花子一看这事儿成了，噔噔起来了，走了。这姑娘就来到张望切近，你就是我的丈夫，我就是你的媳妇儿，从现在开始你我夫妻恩爱永不分离。哎呦我的妈呀，你这是江湖黑道的买卖呀，你放在别人身上死刑，放在我身上不灵，你敢动我打你。呀哈，你还敢伸手，完了揍他。哎呦，结果先前太岁严宝知机吼报信，这两个人上去，这都正经练架子，那意思拦拦就完了啊，挡一挡就完事儿的。结果呀，这一拦一挡啊，这俩人惨了，这二姑娘给打的趴下，起来起来趴下，最后都不起来了，怎么的起来也趴下，还不如就趴到这儿吧。我的妈呀，这姑娘不伸手还子罢了，这一伸手啊，啪啪啪啪啪！张望一看事儿不好啊，知地侯报信，斜肩太岁严宝都不是人对手，那我就更不是人对手了，跑吧！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你给我站住，我站不下了，你跑到哪儿我都把你追上。哎呦，那可没准儿。张望一想，这什么江湖买卖啊，还有这么干的。这姑娘几个箭步眼尖要追上来了，因为在这个太平镇里边啊，这人比较多， 张望呢这个还在矮点儿，他滋噜滋噜滋噜像个泥鳅似的就在人群之中来回的晃动。这姑娘是越跟越紧，眼尖又追上了。张望滋楞钻进一胡同，一抬头，这前边有个棺材铺，他滋楞就钻到了棺材铺里。我说掌柜的，掌柜的。这掌柜的吓一跳啊，哎呦，你这慌里慌张怎么了？你家出什么事儿了？这是，这干嘛？我，他那意思，我找个地方藏一藏。这棺材铺里头啊，现成的那么有三口棺材。你看这个棺材啊，有说头，你不能盖盖儿，盖盖儿就说明里边有人。所以卖棺材的时候，得把这棺材天打开，棺材盖打开，横着放在这棺材上。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张望滋楞就跳到这棺材里边，用手往上这么一拖，把这棺材盖拖起来，横过来，他得把它盖上啊。他盖的时候说一句话：“我掌柜的，你千万千万别告诉别人啊，有赏。”唰，就把这棺材盖横上了，盖上了。他刚盖上，这姑娘就由打外边追进来了，往这儿一站。把掌柜吓一跳，哎呦，这姑娘又粗又膀又高又大，瞪了眼珠子，姑娘你找谁呀？有没有一个人跑进来？没有人跑进来，我什么人都没见着。你这掌柜要了命怎么的？他这嘴跟着姑娘说话，这眼睛就盯那棺材，就用这眼睛就告诉那姑娘，那人就在里边呢。这姑娘微微一笑，来都切近，拍拍这棺材盖，那边上有那钉子，七寸长的大钉子，就是钉棺材天的。就见姑娘啪抓起来一把钉子，就用这大拇手指头摁到这钉子帽上，噗噗噗噗噗噗，哎呦，这可把掌柜的吓坏了。怎么的？我们拿锤子往里头钉都很费劲，这姑娘居然拿这手指头啪啪把这钉子都按进去了。这张望在这棺材里头听得真真切切，哎呀哎呀，怎么事儿？怎么事儿？这怎么还带钉盖的？我这，哎喂喂，他往上推，姑娘在外边说话了：“小子，你就死到里边吧。来人呐，抬南岗子地埋。”我说别的，这姑奶奶，你到底怎么事儿啊？我跟你无冤无仇的，咱们没有三江四海之恨，朗朗长江之冤呢。我跟你说，你凭啥呀？啊，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另外，你是江湖上哪个门的？从你那一伸手，你也是行里人，练家子，咱们都是和字线上的。招和把和没多大过节，干嘛亮青子要摘我的瓢啊？全是武林当中行话。姑娘啊，一点头，哎，你想不想死吧？谁想死啊？啊，都想活着。好，既然你想活着，那你给我钱，我上边写的明白，给钱就嫁。你为啥给我钱呢？我为啥给你钱？因为我是可怜你呀。我是出一种好心呐，好，我是专买好心人，谁对我好，我把谁埋了。来啊，抬走！哎，别，我不是出于好心，我是起了色心了，行不？我是看你长得千娇百媚，万种风流，长得如花似玉，长得跟王母娘娘她二姨似的，不是，长得跟那个什么似的，那个王母娘娘的侄女叫嫦娥。就嫦娥似的，我看你太漂亮了，所以呀，我就拿出钱来给了你。完了，想怎么样呢？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心里就是想娶你，让你成为我老婆。哎，这还差不多，终于说实话了。哎呦，张望心里想，我这叫实话呀，我这是被逼的胡说八道。心中暗想：“你把我放出去，咱们就有一说。”我跟你说，张望，张望，哎呀，你知道我叫张望啊？谁不知道你张望啊？啊，张望，你可心对口，口对心，你可直接把话说明白了，你是不是想娶我？
0: 我是，
4: 我告诉你啊，你要说不想娶我啊，不想跟我成为夫妻，现在我就把你埋了。你要如果说想娶我，咱俩能成为夫妻，我立刻把你放出来，明白吗？然后咱们两个就拜天地，成为两口子，将来生儿育女，儿孙满堂，咱们要发扬张氏光大。哎呀我的妈呀，张望这个气呀，就你长的模样，好家伙，你剁不剁不喂鸭子我也不能要你啊，啊就这模样，我娶这样老婆往哪儿领啊，领谁到哪儿还不把人吓着。但是眼前这些事儿还不能说别的，为什么呢？怕这姑娘动了怒，真把自己埋了。行行行，我说姑娘，你放心吧，我真心娶你，好不好？你把我放出去。好嘞，砰！姑娘一抬手，就把这棺材盖揍开了，噌！张望蹦出来了，一蹦出来呀，嗖！小不道就拉出来了，啊咚！你胆大的江湖妖女！你干一些伤天害理的勾当，你走了狗眼了。你家小太爷，我乃是堂堂镇东侠的徒侄，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杰侯敬山的徒弟。我爹公平济世侠张九龄，我是名门正派，明白不？能娶你这样江湖盗采花的女阴贼吗？你招刀吧，你嗡就这么一下子。姑娘一笑，小子你还敢跟我伸手啊，出来你就变样，刷一飘身呢。这张望都不知道这姑娘怎么悠到他身后的，就见姑娘照准张望的那后脊梁骨，啪就这么一家伙把这张望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咚，这脑袋还撞到那门框上了，蹦起来嗷的一声，我的妈呀，撒腿就往外跑。他这一撒腿跑，跑到街上，迎面碰着俩人，一个是斜肩太岁严宝，一个是知己吼报信。这哥俩一看张望跑回来了，我说那女的呢？那女的在后边呢，兄弟给我抵挡一会儿，待会儿有赏。张望一想，这女的咋这么厉害呀？啊，我也见过不少女孩练武术的，但身手这么快的不多见。那么张望往前边跑，这女的在后边追。知己侯报信，斜肩太岁严宝一想，那得真拦一下子。所以两个人二次拦这姑娘，那哪是姑娘的对手？一个扫堂腿，紧接着双峰贯耳，老牙还树，凤凰出巢，就这么三招啊！再看斜肩太岁严宝、知己侯报信，啪啪就趴在那儿了。紧接着姑娘一跃身，这大街上看热闹可不少啊，哎呦，一看一个高大威猛的女子在追一个瘦小枯干的男子，这男的边跑边喊救命啊，了不得啦，调戏妇男啦，后边遇到女流氓啦。那年没这词儿，那意思我遇到了一个盗采花女阴贼啦。正往前跑，迎面来了两个人，谁呀？张望一看不是旁人，是他师父侯二侠。侯二侠的边上站的是虚元，说二侠怎么来了？前文书我说过，群侠是兵分两路，够奔杭州城参加夺镖旗大会。因为啊，有雍亲王胤禛，所以东侠呢就告诉坏事包张望，你们先打前站，到这个杭州镖局子，要秘密的啊，爷来了，安排好住处，不许声张。这次雍亲王是微服巡游，所以这个张望他们一走啊，这个二侠就跟他哥说，我说大哥呀，让这个张望去打前站去，我有点不放心啊。兄弟怎么的，这个小子啊好惹事，说不上啊，在中途半路出点什么毛病，另外到了杭州再没安排明白，是吧？那就麻烦了。我呀这么办，我追他去，你们慢慢走，我去把张望粘上，能粘上呢就粘上，粘不上呢我也先到杭州了啊，我到杭州给雍亲王安排住处，安排这些事儿。好，因为二侠快呀，那身法身轻如燕， 他让这徐元跟着自己，然后这爷俩在后边就追上来了，正好追到太平镇这儿。刚一进太平镇，就发现前边呜呜喳喳，张牙舞爪，哎呀，指天画地的跑过一个人来。二侠搂住目光一看，哎呦，这不是你自己那宝贝徒弟张望吗？哎，我说张望，你干什么呢？张望一看，哎呦妈，师傅！大伙一回头一看，二侠全乐了。二侠长得多奇怪呀，跟个大猴似的，脑袋是锃明瓦亮啊，那是气死天边月，牙似水晶球，夜明珠出土，葫芦头抹油，倍儿亮倍儿亮，大深眼窝子，蛤蟆眼，这底下再没胡子，溜圆跟个鸭蛋似的，双手过膝，骨瘦如柴，那整个就是一个大白猿呢。二侠眨着眼睛，师傅啊，是这么一回事儿。这时那姑娘已经上来了，二侠一听，怎么的还有这样事儿？这是江湖上的买卖呀，我看看是谁。二侠手里头拿着大烟袋，他这个烟袋不叫烟袋，是一个兵刃，叫逮。姑娘来到切金，眨着眼睛一看，哎呦，老人家，你是不是山东侯二侠呀？啊，对，哎，正是侯杰侯敬山呐、啊。你这个姑娘是哪位啊？哎呦，姑娘跪下了，给二侠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随后在兜里拿出一封信。二侠展开一看，哎呀，俺的娘啊，哎呀，俺的娘啊，孩子，你赶紧起来呀！没想到啊，你长这么大了，哎，你爹可好啊？哎，我爹他老人家好，还向您问好呢。哎，明白了，明白了。哎呦，这么多年呢、啊，我挺想你爹的，不但想你爹呀、啊，还想你娘啊。哎，想你娘想的真是肝肠断呐、啊，寸断肝肠啊！大伙一听都乐了，怎么的？这二侠跟这姑娘他娘有什么毛病咋的？我说呀，张望你过来，师傅我过来了啊，师傅，原来咱们认识啊，何止认识啊，我给你介绍介绍吧，这个不是旁人，这个女孩子将来就是给你生儿子生女儿，给你们老张家接续后代享宴，就是未来你儿子他的娘，你是那个你儿子未来的爹，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哎，我说师傅，这什么毛病？这怎么个意思？怎么个意思啊？我告诉你吧，这就是你未来的媳妇儿啊！我说这怎么的，师傅，这是未来咱媳妇儿，我谁给我定的？不是别人给你定的，是你亲爹定的，也是我给定的，也是这姑娘她爹定的。那个时候啊，你们两个呀还没埋怨呢，你呀抱在我怀里头，我一看你小子长得那个像个小破猴子似的，人家这个姑娘这个身体啊特别特别棒，她也还没埋怨呢。经过我的撮合，我的提议，最后啊你们两个埋怨的那天定了亲了。这一晃啊，十来多年过去了，你们夫妻呀、啊、团圆了。哎呀，我的妈呀，这真是要了王母娘娘她老舅的血命了。我说老爷子，你当年你怎么的？你疯了你呀、啊？二侠看着他一眼，我没疯。哎呀，我给你说这个事儿怎么事儿吧。这由头到尾一说呀，怀着抱张望明白了，在当年这江湖上有哥仨磕头，有一位顶天立地的大侠，此人姓铁，叫铁铠甲呀，人送外号叫勇冠天下，那是出侠入剑的身份。那么他和这个张望的爹公平济世侠张九龄磕头，跟二侠磕头，三个人关系非常好。有一天呢，家中来了喜事儿了，怎么的呢？张九龄和铁铠甲两家挨着住，结果媳妇儿啊都生了，同月同天同时，一个生了个男孩，一个生了个女孩。男孩叫张望，女孩起了个名字叫铁九娘。哎呀，这是个大喜事儿！经二侠的提议，二侠就说了：“我说啊，你们两个磕头，是不是、啊？这俩孩子要是成婚的话，你们再结成亲家，那亲家你说多来劲儿啊，亲上加亲呐、啊，你对不对？” 哎呦，张九龄就同意了，铁铠甲也点点头，那好了，如此这般就定下了，就写下了婚帖，两下摁上了字迹，这事儿就过去了。赶张望渐渐长大了，就送到山东学医。铁铠甲呀，为了这个女儿煞费苦心，他一定让这九娘练一身好功夫啊，就送给一位世外高人呢，就是伏虎训师一剑成魔红罗刹罗桂荣，那可是响当当的女剑客。就这样，九娘在罗桂荣这儿学艺，学了一身的武功，一身的本领。不过这姑娘啊，这个人家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她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寒碜，大高个随他爹，脸长得漆黑随他爹，两道大抹子眉随他爹，大眼睛，这眼睛要单拿出来绝对是杏核眼，这俩眼珠子搁一起那就不是眼睛了，整个俩溜溜泡子，大耳朵，大哈喇叭，肚大腰憨，哪儿都大，好家伙，不过这功夫可好。这个罗桂荣就打发他下山，铁九娘回到家里头，哎呦，铁铠甲一看，我的姑娘长得是真壮啊，真棒啊，你长得真是啊，将来能当举重运动员呢，好家伙，你行了，你去找你未来的丈夫去吧，未婚夫叫张望，这婚帖你拿着，你到山东侯二侠那儿，二侠哥你二叔就给你举办了婚礼，盛大的婚礼，你们俩拜天地，我就将来有一天等着抱外孙子吧。就这么的，铁九娘带着婚帖来找张望，今天二侠由头到尾把话一说，张望昏过去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天气幽暗，苍穹低垂，又在下雪。李寻欢伏在雪地上，不停地咳嗽着，每一声咳嗽都仿佛在呼唤着什么。石音，石音，石音，听到了吗？石音绝不会听到的，但却有人听到了。虬髯大汉背负着李寻欢，在雪地上追踪着蹄印狂奔。只有在2个时辰内找到一个双腿被斩断就像肉球般的人，他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因为下毒的人必有解药。这是李寻欢能说出的最后一句话。虬髯大汉几乎将每一分力气都使了出来，眼泪已在他眼眶下凝结成冰粒，寒风迎面刮来就像是刀。突然间呢，寒风中传来了一声惨呼，虬髯大汉面色变了，稍一迟疑，全力向惨呼声传来的方向奔了过去。他首先发现积雪的松林外倒着一匹马，他窜入雪林，整个人就突然的僵硬。他总算找到了妙郎君花风了，可是他找到的却只是花风的尸体。花风的人已变成了个刺球，身上钉满了各式各样的暗器，有飞镖，有袖箭，有银针，有五芒珠，是各式各样的暗器。虬髯大汉的脸上不仅露出了伤感之色，这人的遭遇实在太惨了。他被人锯断了2条腿，又被人像猪一般的囚禁了10余年，到最后还被人当成了活靶子。但想到这个人一死，李寻欢只怕也要陪着他死，虬髯大汉的伤心立刻变成了悲愤，大声地说道：“就是这个人。”他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死的这个人并不是李寻欢要寻找的。但李寻欢却叹息了一声说道：“哎，错不了的。”虬髯大汉咬了咬牙，脱下身上的皮袄铺在树下，再扶着李寻欢坐了下来，勉强笑着说道：“嘿嘿，解药啊也许就在他身上，他一死反而省事儿了，我去找找看。”李寻欢也勉强的一笑说道：“小心些啊，暗器大多都有毒，千万别被割破了手。”他自己已命悬一线，却还在一心惦记着别人的安危。虬髯大汉只觉胸中一阵热血上涌，勉强忍下了一块夺眶而出的热泪，一步窜到了花风的尸体前。只见他蹲在地上急忙地搜索着，但过了半晌，两只手停顿了下来，却久久无法站起。李寻欢看了他一眼， 没有吗？大汉瞪着眼睛已说不出话来。李寻欢淡淡的一笑，我早就知道我绝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他被人囚禁了十余年，身上怎么会带着解药呢？裘然大汉紧握着拳头打着自己的脑袋，低声地说道，我若知道是谁杀了他，就有希望了。他的解药也许就是被那个人给搜走了。李寻欢闭起眼睛，满面俱是空虚落寂之色。哎，也许是的，也许不是。可是他中的这些暗器都是极常见的，江湖中人人都可能用这些暗器。五芒珠虽是外方人用的，但近年来也已流俗。裘然大汉继续说道，他身上中了这么多暗器，显然不是一个人下的手。哦，李寻欢点了点头，他呼吸沉重，竟似睡着了。对别人的安危他虽然念念于怀，对自己的生死他却全没放在心里。裘然大汉还在不停地敲打着自己的脑袋，突然跳了起来，大喜地说道，我知道下手的人是谁了。哦，下手的人只是一个人，这13种暗器全是他一个人发出来的。李寻欢瞪着眼睛看着他。裘然大汉继续说道，他中的这13种暗器无论任何一种都可以治他死命，但那个人却硬要将13种暗器都打在他身上才过瘾。这种残酷毒辣的疯子，江湖中哪里还能找得出第二个？李寻欢叹了口气说道，不错，只有一个人，就是千手罗刹。妙郎君到头来还是要死在女人的手里啊。裘然大汉拍着手说道，对了对了，除了千手罗刹外，别人也无法将13种暗器同时发出来。他突然顿住语声，瞪着李寻欢说道，你早就看出来了？李寻欢的嘴角泛起一丝苦笑，看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千手罗刹行踪飘忽，早已不知啊走到哪里去了，我们反正也找不到他的。裘然大汉厉声说道，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哎，不必找了，你只要找些酒来给我喝，让我坦然而死，我就已经非常感谢你了。我现在已很累，非常累，只想好好的休息休息。裘然大汉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热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少爷啊，我知道你已经很累了，这些年来你从来也没有一天快乐过，只有悲伤和愁苦，这的确比任何事都容易使人觉得劳累。他突然紧紧地扶起李寻欢的肩头，大声地说道，但少爷你绝不能死，你一定要振作起来，你若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死后还要背负着什么浪子酒鬼的恶名，老爷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李寻欢紧紧地闭着眼睛，眼角的泪珠已结成了冰珠，但他嘴角还是带着微笑地说道，浪子酒鬼也没什么不好啊，总比那些伪君子假道学好得多，是吗？裘然大汉满脸热泪，嘶声地说道，可是少爷，你本该是天下最有作为的人呐，你的好处谁也比不上，你为何定要如此自暴自弃，自伤自苦？为了林诗音那女人，这值得吗？李寻欢的目光中突然射出了光芒，怒声喝道，住口，你竟然叫他的名字。 裘然大汉低下了头，黯然地说道：是，我明白。李寻欢瞪了他半晌，又合起了眼睛，叹了口气：好，好，你要找，我们就去找吧。可是天地茫茫，我们剩下的时候已不多了，你要到哪里去找呢？裘然大汉一跃而起，展颜地说道：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一定能找得到的。他刚想背起李寻欢，突然间树上有片积雪落了下来，掉在了他的身上。他随手这么一掸，突然发现这片积雪上竟凝结了雪花，积雪的枯枝上竟还有个人，一个死人，一个赤裸裸的死人，女人。她被人放在树杈上，全身已冻得僵硬，一只短毛插入了她丰满的胸膛，将她钉在了树上。李寻欢他们只注意到雪地上花风的尸体，全没有留意到她。裘然大汉双臂一震，苍蝇般地扑了上去，将她卸了下来。只见女人的脸上已结了一层冰霜，看来就像是透明的，使人完全看不出她的年纪，只能看出她生前是个很美的女人。李寻欢惨然的一笑说道：我们果然找到她了，这只怕也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吧。裘然大汉紧握着双拳，恨恨地说道：千手罗刹虽然毒辣，但这人杀了他后，为何还要扒光他的衣服？这只怪他穿的衣服太值钱了。裘然大汉眼睛一亮说道：不错，据说千手罗刹最重衣着，他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一些金丝制成的，上边还有明珠美玉。李寻欢眉峰往上挑了挑：鹿角虽无容，羚羊若无角，也不会死于猎人之手了。
5: 但这人杀了他本是为了金丝甲，他得到了金丝甲这样的武林秘宝，还不肯放过一件衣服，如此贪心的人世上只怕也不会有第二个。
0: 不错，只有一个。
5: 哦，
0: 这次裘然大汉抢着说道：棺材里伸手，死要钱。李寻欢听着这句话笑了：你再拔起他身上那根短毛看一看。这只短毛制作极精，上边还镶嵌着块翡翠。李寻欢看了一眼说道：施药仙视钱如命，杀了人后连衣服都要扒走，他会舍得将如此值钱的短毛留下吗？裘然大汉皱了皱眉：
5: 江湖中用如此华贵兵刃的人并不多。这莫非是那败家子儿花花大少潘小安留下的？
0: 一点也不错，这正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动的手。
5: 这两个人一个爱财如命，一个挥金如土，完全是水火不同炉，又怎会凑在一起呢？
0: 潘大少是有名的派头七大，衣食住行样样都要讲究，施药仙跟着他走，不但白吃白喝，还可以跟着冲冲大爷，这种便宜的事儿，施药仙怎会不做呢？
5: 这就好办了，在这么冷的天气里，潘大少绝不肯骑在马上挨冻，更不会走路，那么他一定要坐车，只要坐车我们就追得上。
0: 林外的雪地上果然还可隐隐地辨出车辙马蹄，车轮之间竟有八尺，他们乘坐的显然是辆很宽敞的大车，这种车子虽舒服却不会走得太快。裘然大汉精神一振，放足狂奔，这次他追踪就容易得多了，只需沿着大路而行，因为八尺宽的大车绝走不上必道。
5: 这时天色已暗了下来，道上全无人踪。裘然大汉展开身法，奔行了顿饭功夫，他身上虽然背着一个人，但步履依然矫健，谁也想不到有如此轻功的人竟会为人奴仆，而且轻功如此高明的人也绝不会是江湖的无名之辈。又奔行了片刻，他突然发现前面的路上积雪平整如镜，最少已有两三个时辰没人走过去了，那么大车怎么会突然失踪了呢？裘然大汉愣了半晌，又折了回去，这次他走得慢些，因为分外留意。折回了半里路后，他就发现大车的车辙半途拐入了一条岔路。方才他没有留意这条岔路，因为这条路的两旁古柏森森，还有石翁重，显然是通向一个富贵人家的陵墓。他实在想不到大车会拐入这条墓道死路上来的。这果然是条死路，大车就停在巨大的石陵墓前，拉车的马已不见了，三个穿着羊皮袄的大汉已倒闭在雪地上，车厢里斜斜躺着一个身穿貂袍、面色惨白、年纪虽已近40左右，但胡子却刮得干干净净的中年人。只要看他手上戴着那价值不菲的翡翠戒指，就知道此人必定是金玉堂的败家子儿潘大少。他身旁还躺着两个妙龄少女的尸身，也和潘大少一样，都是被人以重手法点了死穴。车旁的三个人却是被掌力震伤内腑而死的。这又是谁下的毒手呢？裘然大汉皱着眉说道，莫非是施药仙？他话没说完，又发现陵墓石碑旁也倒闭着一个人的尸身，头上光秃秃的，全无寸发，仰面倒卧在冰雪上，两只手却紧紧地抓着，像是临死前还想抓紧一样东西，却什么也没抓住。这正是施药仙，但却再也无法自棺材里伸出手来要钱了。李寻欢见此情景，叹息着说道，哎，一个人狂嫖烂赌都没关系，可千万不能交错朋友啊，否则就难免要和潘大少一样，死了还不知道谁下的手。大汉看了一眼，少爷，你难道说他是被施药仙害死的？你看他面色如此安静，显然是正在美人怀中降服时，就糊里糊涂的被人点了死穴。这车里只有他和施药仙，除了施药仙之外，还有谁能下手呢？可是除了他之外，别的人面上都无惊骇之色，显然到临死还不相信施药仙会下这毒手的。尤其是这两个女子，她们生前说不定还和施药仙有过缠绵，更不相信施药仙会杀了她们。唉，此人重利轻红颜，竟不懂红颜实比黄金更可爱的多呀。裘然大汉接着说道，据说施药仙纸上的功力，那是在山西首屈一指啊，原本就有一指追魂的圣誉，这的确像是他下的手。可是施药仙将潘大少当靠山吃喝也不知有多久了，这次潘大少想要金丝甲，施药仙吃人嘴软也不能说不行，但金丝甲又实在诱人，施药仙心一黑，索性就一劳永逸下了毒手。裘然大汉的话已被打断了两次，这次他等了半晌，只等到李寻欢不再说话，他才说道，可是施药仙现在也死了。李寻欢微微一笑，杀人者人恒杀之，施药仙杀人的时候说不定就有个好管闲事的人 正在这陵墓上看着，也许是要先发现他后，就想也将他杀人灭口。谁知啊，杀人不成，反被人杀了。哦，那施耀先武功不弱呀，是谁杀了他呢？他走上陵墓前的石阶，就发现施耀先身上也没什么别的伤痕，只是咽喉多了个洞，是用一把并不锋利的剑刺穿的洞。李寻欢伏在裘然大汉的肩头，两个人注视了半晌，一起长长叹了口气，嘴角竟似露出了笑容，齐声地说道：原来是他。裘然大汉笑了：
0: 飞少爷的剑比飞还快，这就难怪施耀先招架不住了。
5: 李寻欢闭上眼睛微笑地说道：很好啊，很好，实在太好了。金丝甲到了他的手，还是误得其主，看来那梅花刀是要快倒霉了。
0: 我们去找飞少爷，他一定不会走远的。
5: 你去找他有什么用呢？
0: 解药。
5: 听了，花风身上当真有解药。真被浅罗刹搜去，又被施耀先抢走，那么现在就一定还在施耀先身上。阿飞他绝不会枉取别人东西的，他只带走了那金丝甲，只不过他认为金丝甲应该是我的。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裘然大汉望了望那两个少女戴的翡翠，又望了望潘大少手上的

0: 巨大的翡翠戒指，叹声地说道：“不错，就算遍地是金钱，飞少爷也不会枉取一文呐。所以啊，解药若不在施药仙身上，我们找阿飞也没有用。”悄然大汗，手指颤抖着，开始去搜施药仙的身子。他实在很紧张，因为这已是他最后的一线希望。悄然大汗将尸体都搬了下来，扶着李寻欢坐入马车，车厢的板壁上竟也有两行用剑尖划出来的字：“我为你报了仇，我骑走了你的马。”李寻欢失声地笑道：“我本来还断定可能是他，但现在就可以肯定了，只有他呀，才是连死人的便宜都不肯占的。哎，这孩子实在可爱，只恨我。”他并没有说完这句话，那悄然大汉已知道他本来是想说什么，想来解药并不在施药仙的身上，他只恨此后再也见不到这可爱的少年了。悄然大汉似乎再也支持不住了，一块倒了下去。李寻欢微笑着说道：“哎，你用不着为我难受，死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怕。现在我除了身上没力气之外，心里啊反而平静的只想喝杯酒。”悄然大汉突然跳起来，将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下来，铁一般的胸膛迎着冰雪和寒风将车背在身上，他竟像是一匹马似的将这大车拉着狂奔而去。李寻欢并没有阻止，因为他知道他满怀的悲痛需要发泄，但车门关起时，李寻欢也不禁流下了眼泪。地上积雪已化为坚冰，车轮在冰上滚动，悄然大汉并不需要花费多大的力气，马车已疾驰如飞。半个时辰后，他们已到了牛家庄。牛家庄是个很繁荣的小镇，这时天色还没有全黑，雪已住了，街道两旁的店家都有人拿着扫把出来扫自己门前的积雪。大家突然看到一条精赤着上身的大汉拉着辆马车是狂奔而来，当真吃了一惊，有的人扔下了扫把就跑。镇上自然有酒铺，但飞驰的马车到了酒铺前骤然间停了下来。悄然大汉霹雳般的吼叫了一声，用力往后一靠，只听邦的一声，车厢已被撞破了大洞。他一双脚仍收拾不住，却已定住了雪地里，地上的积雪都被铲的是飞积而起。小镇上的人哪里见过如此神力，都已吓呆了。酒铺里的客人看到这凶神般的大汉走了进来，也吓得溜走了一大半。悄然大汉将三条板凳并在一起，又竖起了张桌子靠在后边，再铺上潘大少的貂袍，才将李寻欢抱了进来，让他坐得很舒服。李寻欢脸上已全无一丝血色，连嘴唇都已发青了，无论谁都已看得出他身患重病，快要死的病人居然来喝酒。这酒铺开了20年，却还没有见过这种客人，连掌柜的带伙计全都在那发愣。悄然大汉一拍桌子：“拿酒来，要最好的酒，掺一分水就要你们的脑袋。”李寻欢望着他良久良久，突然一笑：“20年来啊，你今天才算有几分铁甲金刚的豪气。”悄然大汉身子一震，似乎被铁甲金刚的名字震惊了，但他转瞬间扬手大笑起来：“哇哈哈，哎呀，想不到少爷居然还记得这名字，我却已忘怀了。哎，你今天也破例喝杯酒吧。”“好，今天少爷你喝多少我就喝多少。” 能令你破戒喝酒，我也算不虚此生了。别人见到他们如此大笑，都瞪着眼睛偷偷地看过来，谁也想不通一个将死的病人还有什么好开心的。送来的酒虽非上品，但却果然没有往里掺水。裘然大汉举着杯说道：少爷，恕我放肆，我敬你一杯。李寻欢一耳尽，但手已拿不稳酒杯，酒已溅了出来。他一面咳嗽着，一面去擦溅在身上的酒，一面笑着说道：你看看我啊，你看看我，我从未糟蹋过一滴酒啊，想不到今日也……他突然又大笑地说道：这衣服陪了我多年，其实我也该请他喝一杯了。来来来来，啊，衣服兄，多承你为我御寒遮体，我敬你一杯。裘然大汉刚替他倒了一杯酒，他竟全倒在了自己的衣服上。掌柜的和店伙就面面相觑，心中在想：哦，原来这个人不但有病啊，还是个疯子。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的喝个不停，李寻欢要用两只手紧握着酒杯，才能勉强地将一杯酒送进嘴里。裘然大汉突然一拍桌子，大声地呼道：人生每多不平事，但愿长醉不服行。我好恨呐，好恨呐。李寻欢皱着眉看着他：哎，今日你我应该开心才对呀，说什么不平事儿，说什么不服行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哦哈哈，少爷，好一个人生得意须尽欢，来来来，少爷，我再敬你一杯。豪丽的笑声震得隔壁一张桌子上的酒都溅了出来，但笑声未绝，他已扑在了桌子上失声的痛哭。李寻欢面上也不禁露出了暗颜之色。哎呀，这20年来若非有你，我只怕已无法度过。我虽然知道你的苦心，还是觉得委屈了你，此后但愿你能重振昔年的雄风。那么我随……这话刚说到这儿，裘然大汉突然就跳了起来：少爷，你怎么净说一些扫兴的话来呀？来，喝，喝！他们是又哭又笑，又笑又哭。店掌柜的和伙计们对望了一眼，暗中的想到：哦，原来这两个人都是疯子。就在这时，突然一个人踉踉跄跄地冲了进来，扑倒在柜台上，连声地说道：酒，酒，快拿酒来。看他这神色，就像是若喝不到这酒就立刻要渴死了。掌柜的皱了皱眉，暗中想到：又来个疯子。只见这个人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袍，袖子上胸口上却又沾满了油腻，一双手的指甲里全都是污垢，虽然戴着顶纹饰方巾，但头发却乱得跟草一般，一张脸是又黄又瘦，看来就像是个穷秀才。伙计皱着眉为他端来了壶酒，这穷酸秀才也不用酒杯，如长鲸吸水般对着壶嘴就将一壶酒喝下去大半，但却又全都喷了出来，跳着脚说：哎呀，这也能算酒吗？ 这简直是醋，而且还是掺了水的醋啊。那店伙计瞪着眼睛说道，小店里并没有好酒啊，只不过怎么的，你只当大爷没有银子买酒吗？阿东，拿去。他随手这么一甩，竟甩出一锭50两的官宝。大多数的妓女和店伙计的脸色一直都是随着银子的多少而改变的，这店伙计也不例外。于是好酒立刻来了，穷酸秀才还是来不及等酒杯，嘴对嘴的就将一壶酒全喝了下去，翻着眼儿坐在那里，就像是一口气突然喘不过来，连动都不动。别人只知他酒喝得太急，突然抽了筋儿。李寻欢却知道，他只不过在那里是慢慢的品味着酒。过了半晌，才见他这口气长长的吐了出来，眼睛也亮了，脸上也有了光彩。哎呀呀呀，酒虽然不好，但在这种地方也是好马虎些了。那店伙计陪着笑，哈着腰说道，哎呦，客官爷，这头酒啊，小店已藏了十几年呢，一直都舍不得拿出来。穷酸秀才突然一拍桌子，大声地说道，误会呀，误会呀，难怪酒味太淡，原来藏得太久，快去找一坛新酿的新酒兑下去，不多不少，只能兑上30%，再弄几碟小菜来下酒。哎呀，不知你老要什么菜呀？穷酸秀才眼皮往上抬了抬，我老人家呀，知道你们这种地方也弄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啊，宰一只凤鸡，再找一些嫩姜来炒这鸭肠子，也就对付了。但有一点，这酱一定要嫩，凤鸡的毛要去得干净一些呀。这人虽然又穷又酸，但吃喝起来却一点也不含糊。李寻欢越看越觉得此人有趣儿，若在平时啊，少不得要和他萍水相交，痛饮一番。但此番他已随时随刻都可能倒下去，又何必再连累别人呢？那穷酸秀才更是旁若无人，是酒到杯干，他眼睛除了这酒之外似乎再也瞧不见别的。就在这时，突然一阵急骤的马蹄声骤然停在门外，那穷酸秀才的脸色竟也有些变了。他站起来想走，但望了望桌子上的酒，又坐了下去，连喝了三杯，夹了块鸭肠慢慢的嚼着，悠然地说道，醉乡路长至，他处不堪行啊。就听着门外有人大吼一声，好个酒鬼，你还想到哪里去？另一个人说道，你看怎么样，我早就知道啊，咱们就在这酒铺里，准能找到他。喝声中，5、6个人一起是冲了进来，把穷酸秀才围住了。这几个人是劲装疾服，佩刀挂剑，看起来啊，那身手都不弱。一个挺长脖子的人手里提着个马鞭，指着穷酸秀才的鼻子说道，
1: 得人钱财，他妈愚人消灾，你拿了咱们的诊金不替咱们治病，却逃出来喝酒，你小子他妈什么意思啊？
0: 穷酸秀才咧嘴一笑，
1: 这意思呢，各位难道还不懂吗？这不过是酒瘾大发而已，梅尔先生酒瘾发作时，就算天塌下来也得先喝了酒再说呀，哪有心情为别人治病呢？一个麻面大汉看了他一眼，回过头来看了看那长脖子，赵老大，你听见了没有啊，我早就知道这酒鬼他妈不是个东西，
0: 只要这银子到手，他就立刻六亲不认。长脖子大汉怒声地喝道：这酒鬼的毛病谁不知道，但老四的病却非他不可。这病急乱投医，你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吗？李寻欢本当这些人是来寻仇的，听了他们的话才知道这位梅二先生原来是江湖的郎中，光拿银子不治病的。这些人来势汹汹，大嚷大叫，可这穷酸秀才还是稳如泰山，坐在那里是左一杯右一杯，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的喝了起来。赵老大掌中的马鞭一扬，唰的一声把他眼前的酒壶卷飞了起来，厉声说道：废话少讲，现在咱们既已找到了你，你就乖乖的回去跟我们治病。如要能把老四的病治好了，我包你有酒喝。那位梅二先生望着被摔碎了的酒壶，长长叹了口气：哎，你们既然知道梅二先生的脾气，就该知道梅二先生平生有三不治。
2: 哦，哪三不治？
0: 第一，我梅二先生枕巾不先付，不治；少了一分，也不治。麻面大汗怒声地说道：我们几时少了你一分银子？啊，好好好，梅二先生接着说道：这第二呢，礼貌不周，言语失敬，啊，不治。这第三呢，强盗小偷杀人越货的，更是万万不治啦。哎，你们将这两条全都犯了，还想让我梅二先生替你们治病，这岂非是痴人说梦，缘木求鱼？那几个大汉脖子都气粗了，怒吼地说道：不治不治，他妈就要你的命。
3: 好，要命我也不治。
0: 妈咪大汉反手一掌，将他连人带凳子打出了七八尺开外。梅二先生趴在地上，嘴角直流血。李寻欢一开始看他如此镇定，原以为他是个深藏不露的风尘艺人，绝顶高手，如今才知道，虽说梅二先生的嘴硬，这一双手啊却不硬。赵老大噌的一声拔出了腰刀：你嘴里若敢再说半个不字，大爷就先谢谢你一条膀子再说。梅二先生捂着脸的说道：
3: 说不治就不治，我梅二先生还会怕你们这些毛贼乎？
0: 赵老大怒吼一声就想扑过去，这时间悄然大喊，突然一拍桌子，厉声喝道：
1: 你们且听了，这里是喝酒的地方，不喝酒的全给我滚出去。
0: 就这一声大喝呀，就仿佛清空打了个霹雳，把那赵老大吓了一跳，不由自主的倒退了半步，瞪着他说：
1: 你什么东西，敢来管大爷的闲事儿？
0: 李寻欢微微一笑：
1: 滚出去无趣儿，叫他们爬出去吧。
0: 悄然大汉一瞪眼睛：听见没有啊，我家少爷让你们爬出去，你们听见没有？赵老大见到这两个人一个病的有气无力，一个已醉的眼睛花直，他这个胆子立刻就壮了起来。
3: 你们他妈既然不知趣儿，大爷就拿你们开刀了啊！
0: 这刀光一闪，他掌中的刀竟向李寻欢是直劈了下去。悄然大汉皱了皱眉，一伸手就去架刀。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赵老大见到这两个人，一个病得有气无力，一个已醉得眼睛花直，他这个胆子立刻就壮了起来。
7: 你们他妈既然不知趣儿，大爷就拿你们开刀了啊！
2: 这刀光一闪，他掌中的刀竟向李寻欢是直劈了下去。裘然大汉皱了皱眉，一伸手就去架刀。他竟似已喝糊涂了，竟以自己的膀子去架那锋利的刀锋。掌柜的不禁是惊呼出声，以为这一刀劈下，他那条手臂就会血淋淋的被砍下来。谁知这一刀砍下后，手臂依然是好好的纹丝没动，刀却被震得当当的，是脱手飞出，连这赵老大的身子都被震得站得不稳，是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失声的惊呼道：“哎呀呀呀！”这小子身上竟有金龙罩铁布衫的横链功夫，咱们只怕是见了鬼了。麻子的脸色也变了，急忙过来陪笑的说道：“哎呦，朋友，高姓大名，请赐个腕儿啊，咱们是不打不相识，日后也好啊，交个朋友。”
8: 裘然大汉看了他一眼，凭你也配和我交朋友吗？
2: 滚！赵老大跳起来，哎，我俩朋友莫要欺人太甚。你须知咱们黄河七交也不是好惹的，若是……他这话还没说完，那麻子突然将他拉到一旁，悄悄说了几句话，一面说一面偷偷的去瞧李寻欢酒杯旁的小刀。赵老大听这麻子这几句话，那脸刷就白了，连点血色都没有了。啊，怎么 不会是他吧？麻子悄悄地说：“不是他是谁呀？半个月前，我就听龙王庙的老乌龟说他又移入了关了。老乌龟多少年前就见过他的，绝不会错的。但这病鬼，哎呦，此人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啊，那身体啊一向不好。可是他这个刀，提起这把刀，他连声音都变了，又颤声地说道：不防一万，还就防万一呀、啊。咱们什么人不好惹的，何况惹到他头上去。赵老大苦笑了一声：
8: 哎，我若早知道他在这里呀、啊，
2: 妈的，就算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都不进来。两个人干咳嗽两声，急忙躬身陪笑地说道：
8: 哎呀呀呀，小人们有眼无珠，不认得你老人家，打扰了你老人家的酒兴，小人该死，罪该万死，小人的脊梁骨上踏上一万只脚，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也愿意，现在我们就滚滚滚出去。
2: 李寻欢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话，又开始喝酒，开始咳嗽，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老虎般闯进来的大汉们此刻已像狗一样夹着尾巴跑了。那位梅二先生这才慢吞吞地爬了起来，居然也不向李寻欢道声谢，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又不停地拍着桌子，瞪着眼睛说：酒酒，快拿酒来。那店伙计揉着眼睛，简直不相信方才被人打成满地乱爬的人就是他。酒铺里的人早已溜光了，只剩下他们三个人，把酒一杯杯地往嘴里倒，酒越喝越多，话反而越来越少。李寻欢望着窗外的天色，突然一笑：
8: 这酒之一物真是奇妙得很呐、啊！你越不想喝醉了的时候呢，醉得越快，你要想喝醉的时候啊，反而醉不了了。
2: 那个梅尔先生突然也仰天打了个哈哈：
9: 哎，
2: 一醉解千愁，醉死胜封侯。只可惜有些人虽想醉死，老天却偏偏不让他死得如此舒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他还唱上了。裘然大汉皱了皱眉，梅尔先生竟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直着眼望着李寻欢，悠然地说道：
9: 阁下可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吗？
2: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道：
8: 活不长了。
9: 那知道活不长了，还不赶快准备后事，还要来喝酒。
8: 哎，生死等闲事儿，怎可为了这种事儿而耽误喝酒呢？
9: 哦，高见高见，不错不错。生死是小，喝酒是大，阁下此言实得我心意。
2: 他突然又瞪起眼睛，瞪着李寻欢说道：
9: 哎，阁下想必知道我是谁了。
8: 还未相识。
9: 哎，你真的不认识我？
2: 裘然大汉忍不住地说道：
8: 不认得就不认得，啰嗦什么呢？
2: 梅尔先生也不理睬他，还是瞪着李寻欢说道：
9: 如此说来，你救我并非为了要我给你治病。
8: 阁下若要喝酒，咱们就不妨共饮几杯，若是要来治病嘛，就请阁下走远些吧，莫要耽误我喝酒的时间。
2: 梅尔先生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李寻欢很久。 低声地说道：“好运气呀，我呀，好运气呀！你遇见了我，当真是好运气。”
8: 哎，在下我既无枕巾可覆，和强盗呢又差不多，阁下还是请回吧。
2: 不！裘然大汗瞪了他一眼：“你烫着了你啊！”
8: 哎，不行，我说就是不行的意思。别人的病我不治，你这病我却非治不可呀。你若不要我治病，除非你先杀了我。
2: 方才别人要杀他，他也不肯治病，此刻却硬是要非替人治病不可，那店伙计只恨不能赶快回家去蒙头大睡三天，再也不要见到这三个疯子。只因老是再这么折腾下去，他只怕也要被气疯了。
8: 裘然大汉却动容地说道：“怎么，你真能治得了他的病？”“
7: 他的病除了我梅二先生外，天下只怕谁也治不了的。”
2: 裘然大汉跳起来，一把揪住了他的衣襟：“我问你，你可知道他这是什么病？”
8: 梅二先生眼睛一瞪：“
7: 我不知道，谁知道啊？啊，你把手松开！你以为花老六真能配得出那寒鸡散来吗？”
2: 裘然大汉听到这儿，失声地说道：“寒鸡散？他中的毒就是寒鸡散？”
8: 梅尔先生傲然地一笑：“除了梅家的寒鸡散，世上还有什么毒能毒死他李寻欢？”
2: 裘然大汉是又惊又喜：“
8: 花风的寒鸡散是你配的？”“
7: 哈哈哈哈哈哈！除了我庙郎中梅二先生外，还有谁能配得出寒鸡散来呢？看来你当真是孤陋寡闻，什么都不知道啊，连这种事儿你都不知道。”“
2: 哦！”裘然大汉大喜地说道：“原来他就是七妙人中的妙郎中，原来毒药就是他配的，能配自然能解。少爷，哎呀，少爷呀，你有救了！”
8: 李寻欢苦笑地说道：“看来啊，一个人想活固然艰苦，哎，若要静静的死啊，也不容易。”
2: 马车又套上了马，冒雪疾驰，但这次他们却另外雇了个赶车的。裘然大汉留在车厢中，一来是为了照顾李寻欢，二来也是为了监视着妙郎中。他显然还是不放心，不住地问：“
8: 哎，你自己既能解毒，为何要去找别人呢？去找谁呀？去哪里呀？还来得及吗？你倒说话呀！你怎么了你呀？你哑巴了？”
2: 梅尔先生听他这一句句的捣鼓，皱了皱眉：“
7: 听我说，我找的不是别人，是梅先生，我家的老大，他就在附近。你放心，梅二先生肯接手的病人就死不了的。”“
8: 那你为何要找他呢？”“
7: 因为寒鸡散的解药在他那里。”“明白了吧？这理由你满意了吧？是不是你该闭嘴了？你还让我多说话吗？”
2: 裘然大汉这才闭上嘴不说话了。可是裘然大汉刚不说话，这梅二先生却反过来问他了：“
7: 哎，你练的是金龙罩？你练的是铁布衫？哎，你练的还是十三太保横链？”
2: 裘然大汉瞪了他一眼，还是回答了他的话：“
8: 我练的铁布衫。”“
7: 啊，想不到啊， 世上还有人肯练这种笨功夫。哎，除了能唬唬那些毛贼外，就这种功夫啊，连一点用处也没有。
2: 裘然大汉冷冷地说道：“笨功夫，笨功夫，总比没功夫好。”
7: 梅尔先生居然也不生气，还是摇着头笑着说：“据说练铁布衫一定要童子功。哎，这牺牲可未免太大了些，是吗？”“据说近50年来，只有一个人肯下功夫练这种笨功夫啊。哎呀，这个人据说叫铁甲金刚，铁传甲。可有一点呢，铁甲金刚、铁传甲，20年前被人一掌自舍身崖站了下去。哎呀，铁甲金刚、铁传甲也不知是死了没有啊，也不知是活了没有。也许并没死，也许并没活，也许还能坐着喝酒。裘然大汉的嘴里就像是咬了个鸡爪子，无论梅二先生说什么怎么问，他却再也不肯开口了。梅二先生也只好闭起眼睛仰起神来。谁知过了半晌，裘然大汉又开始问他了：“
2: 据说七妙人个个都是不大要脸的角色，但是呢，阁下看来却不像。”
7: 梅二先生闭着眼睛说：“拿着人家的诊金不替人家治病，这难道还要脸了？”裘然大汉笑了：“
2: 你若肯替那种人治病，才是真不要脸呢。拿钱和治病本来就是两回事儿，这种人的钱正是不拿白不拿的。
7: 啊，想不到你这人呐，倒并不太笨。
2: 哎，世人眼中的小人固然未必全都是小人，世人眼中的君子又有几个是真君子呢？”
0: 李寻欢斜倚在车座上，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仿佛在听他们说话，又仿佛早已神游五外，一颗心早已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人间的污秽似乎早已被雪花洗净，自车窗中望出，天地一片银白，能活着毕竟还是一件好事。李寻欢心里又出现了一个人影，一个女人的身影。女人穿着一件浅紫色的衣服，披着浅紫色的风裳，在一片银白中看来就像是一朵清丽的紫兰花。他记得那个女人最喜欢雪，下雪的时候她常常拉着李寻欢到积雪的院子里去，抛一团雪球在她身上，然后再娇笑地逃走，叫李寻欢去追她。他记得那天他带龙啸云回去的时候，也在下着雪，女人正坐在梅林边的亭子里看梅花上的雪花。他记得那亭子的栏杆是红色的，梅花也是红色的，但女人坐在栏杆上，梅花和栏杆都仿佛全都失去了颜色。他当时没有看见龙啸云的表情，但后来李寻欢却可以想象得到，龙啸云自然第一次看到那个女人时心就已醉了。现在那庭院是否依旧呢？女人是否还时常地坐在小亭的栏杆上数梅花上的雪花，雪花下的梅花？驾车的马一丝长鸣，使李寻欢在回忆中又回忆到了现实。他抬起头向梅尔先生一笑：“车上有酒，我们还是喝一杯吧。”雪时落时停，马车在梅尔先生的指挥下转入了一条山脚下的小道，走进了一座小桥前，就通不过去了。
2: 小桥上积雪如新，看不到人的足迹，只有一行黄犬的脚印，像一连串梅花似的洒在栏杆旁。悄然大汉扶着李寻欢走过小桥，就看见了梅树丛中有三五十屋，红花白屋，风物宛如图画。梅林中隐隐有人声传来，走到近前，他们就见到了一个额服高冠的老人，正在指挥着两个童子洗树上的冰雪。悄然大汉悄声地说道：“这就是梅大先生。”梅二先生说道：“
7: 啊，除了这疯子，还会有谁用水来洗冰雪呢？”
2: 悄然大汉也不禁失声地笑道：“
8: 他难道不知道洗过之后，那雪还是要落在树上的，那水也会立刻结成冰的？”
7: 哎，
2: 梅二先生叹了口气，他可以分辨出任何一幅画的真伪，可以配出最厉害的毒药和解药，但这种最简单的道理，他却永远也弄不懂的。他们说话的声音传入了梅林，那高冠老人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就好像看到了讨债鬼似的，立刻大惊失色，撩起了衣襟就往里边跑，一面还大呼着：“快快快快快啊，快点，快把这个厅里的字画全都藏起来，千万不要让这败家子儿给看到啊，不要让他看到画，看到之后他偷出去换那黄汤喝。”
7: 梅二先生笑了：“老大你只管放心，今天呢，我已找到了九东，只不过特地还带了两个朋友来。”
2: 他话没说完，梅大先生已用手蒙起了眼睛：“
8: 我不要看你的朋友啊，你的朋友啊连一个好人也没有，只要看一眼，我至少就要倒三年的霉呀。”
2: 梅二先生也跳了起来，大叫地说道：“好，你看不起我，我难道就交不上几个像样的朋友吗？好好好啊，李探花，哎，你看李探花，他既然不识抬举，咱们就走吧。”
8: 悄然大汉正在着急地问：“那解药没得到，那怎么能走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5点。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来，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香港人，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

你为谁不告而别，不是没有，不是缺。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方，听见微笑。5, 4, 3, 2.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2: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